此刻提示，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我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8.1，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是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生灼灼，四处寻觅，四处尝试，循着曼妙声线进入一场音色盛宴。这是一首安静的歌，在虚无的空间里面，静谧的世界好像突然变得昏暗，眼前的光景变成了满目的黑色，寂寥无奈。接下来我们听到你会不会变。

0: 番禺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特此公告。哈密2026年4月23日。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8:16。接下来听到莫蔚所带来的《爱自己》。

就越知道做事情不容易，越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的瞧不起谁，以免不小心伤害了谁。这当然不是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体谅和温柔，温柔的和这个世界相处。听到小雨所带来的理想时代。

0: 0234283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品味鉴赏家，
3: 欢迎光临本期的品味鉴赏家。今天要带您一起来鉴赏的品牌是永不停止的思考极佳手表。在美国富豪心目中，极佳表是他们所尊敬和仰慕的人佩戴的手表，因为极佳表的每个制作细节都十分考究，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去欣赏它，它总是如此出众，如此动人。只要你的眼神在它身上驻足片刻，必定会令你念念不忘。唯有以耐心去了解欣赏它，并将其私有珍藏，才能得以体会。1803年，一个名叫安东尼·拉考托的男孩在汝拉山谷中出生。在制造机械仪器的父亲的影响之下，这个男孩的灵魂深处有

也就是极佳表厂的前身。由于其制作齿轮零件的品质出色，获得业界的垂青。到1860年时，安东尼·拉考托的公司规模已经达到100多人，从而奠定了他在瑞士钟表业的地位。1903年，他的孙子雅各·大卫·拉考托与法国精密航海计时器制造商极佳合作，成立了今天的极佳表厂。现在极佳拥有800多名职工，在世界各国的销售店最多时达2500家，成为汝拉山谷中最大的钟表工厂。品味鉴赏家由翔宇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一，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梧桐。情书不包邮，这个是后弦在2014年9月发行的第六张的全创作的专辑。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后弦，并且收录了后弦2012年8月到2014年8月的发布的9首单曲。接下来一起听《情书》。

除了知情权以外啊，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感觉好像要大很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所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的生活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别问我爱谁》。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8:43。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 By Two 演唱的《发呆》。

缺点的人生只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童话。把自己抬得过高，别人未必仰视你；把自己摆得过低，别人未必尊重你。没有人是完美的，无需遮掩自己的缺失。做人要能够抬头，也要能够低头。抑扬抑俯之间，不仅仅是一个姿势，更是一种态度，一种

0: FM 90.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到9号将实行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宣布，乌克兰将自6号0点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指出，乌方将从指定时刻起严格执行对等行动原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方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国际原子能机构4号晚表示，该机构的团队当天进入了此前一天受到无人机袭击。

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8.1， 我是梧桐。宋盛张宇所带来的伞下。

爱情好像是一把锁头，彼此就是各自手中的那把钥匙，钥匙可以打开一段爱情，也可以锈蚀一段爱情，并不是把每把钥匙配合幸福的爱情。你是否丢了你的那把爱情的钥匙呢？接下来分享徐佳莹的修炼爱情。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3: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9:18，继续来听到蔡淳佳的。

可以选择不说真话，但一定不能说假话。不说真话可以有自己的态度，说假话则失去了处事的原则。听到颠倒是非的事儿，不必非得骂回去，只需要呵呵。看到搬弄是非的人，不必非得去扇耳光，只需要从他有的世界里消失。冷漠和淡泊是对不喜欢的人和事最有力的反击。分享会有那么一天，来自于马超君。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职工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百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

0: 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爸爸，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是由李健作曲、卢庚戌填词、水木年华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天使街》。2002年发表于专辑《青春正传》当中，歌曲曲调是淡淡的忧伤，却让人在忧郁和泪水当中体验着幸福。在《天使街》，可以从歌词当中毫无芥蒂的欢笑、肆无忌惮的哭泣，让人觉得自己会是幸福的天使。

伤心。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9:45。交换了彼此的故乡，在陌生当中获得了短暂的精彩，然后回到了各自的城市，扛起了熟悉的一切。有的时候我假装无情，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

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没有再跟你说话的必要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小柯的一首歌《虎》。

0: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

听着这样的复古旋律，然后呢过着咱们自己的小日子，有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很幸福呢？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你吃一个馒头的时候刚好得到了一个，并且安心的吃下去。如果说你只得到了半个呢，叫做不足，更少叫匮乏。如果得到了两个叫富余，三个叫负担，更多的那是累赘了。幸福不是越多越好，而是恰到好处。幸福不是脸上的虚荣，而是内在的需要。幸福不在别人的眼中，而在咱们自己的心中。你的幸福你若不答应，别人永远抢不走的。继续来分享，我不想说再见，来自于牛奶咖啡。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八点一。
1: 那现在已经是10:14。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神秘礼物》。

真人听歌的时候，仅仅听的就是一个节奏，不管这首歌曲怎样，他就把它放在那里，任由它在他的生活当中肆意的驰骋。但是有些朋友呢，却会把一首歌曲听出诸多的味道来。韩寒曾经说过，多心的人注定活得辛苦，因为太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左右。多心的人总是会胡思乱想，结果是困在一团乱麻的思绪当中，动弹不得。有的时候与其多心，不如少根筋呢。继续来分享这首《这样爱》，对不对？来自于李宗盛。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嘉伦。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动力火车带来的《Alinda》。

不是有很多这个小男生很喜欢大姐嘛，对不对？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姐弟恋一直都是让人有着无限幻想的。萧亚轩就大柯震东12岁，马伊琍大文章9岁，杨丞琳大王子6岁，高圆圆大赵又廷5岁，刘欣大王栎鑫5岁。没错，你没听错，刘欣和王栎鑫在一起了。对此呢，有一些网友就表示啊，原来萌男都喜欢熟女啊，我的男朋友一定还在念小学，好好读书哦，老姐有的是耐心等你长大。哇塞，你要用这种方式来安慰自己吗？你是不是也喜欢姐弟恋呢？送上许茹芸的《在水一方》。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0:46。本时段与你分享。今天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一广播为您报时11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斯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斯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美方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由于美军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日早间冲高后回落，盘中再次走高，收盘时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8 美元，收于每桶 106.42 美元，涨幅为 4.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28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对289列动车组列车组织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客车车厢89辆，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5号夜间至6号凌晨，上铁集团计划增开夜间高铁272列。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五一假期动态增开的列车较多，请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铁路12306网站信息，提前安排行程。暂未买到车票的旅客可使用中国铁路12306网站、12306中国手机 APP 中的候补购票功能候补购票。长三角许多城市有2个及以上火车站，出行前务必确认乘车信息，勿因跑错车站耽误行程。乘车当天建议适当提前出门，为室内交通、进站安检等环节留足时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5月4号发布通报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参议院议员铃木宗男。俄方表示，为了恢复两国间接触，日本当局需放弃不符合日本及日本民众利益的敌对反俄路线，并付诸实际行动。通报说，俄日关系已倒退数十年，俄方提请日方议员注意日本领导层推进国家军事化以及扩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的相关举动。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

的父亲名叫舒良可，是鲁国的战斗英雄。他一直呢希望能够有一个儿子。那么据孔子家语记载，孔父舒良可曾经向孔母家求婚，而且孔子家语还记载的颇为详细，说严家有三个女儿，最小的一个叫征赞。严家老爹就问自己家的三个女儿说，邹邑大夫舒良可，他是先代贤王微子的后裔，身长九尺，武力绝伦，我非常喜欢他，想和他联姻。虽然他的年龄有点大，性情有点急躁，但是这些我认为都没有什么问题，你们三个谁愿意做他的妻子？这种谈话的方式啊，我们看好像不像是自己的亲爹和亲闺女在谈话，倒像是一个媒婆在推销手中的存货。严家老爹啊，我在想估计可能是舒良和的粉丝吧。如果了解舒良和的为人，了解他为鲁国所做出的贡献，当然呢就会钦佩他，喜欢他，也想啊在婚姻上成全他。严家的两个大女儿听了父亲的话都默不

孩子的爷爷，甚至是太爷了。只有小女儿征赞非常的孝顺，不愿见父亲为难，上前回答说，一切听从父亲的安排，父亲不用再多问了。这就表示自己同意要嫁给舒良赫。于是严家老爹，那我们也可以称作是严媒婆了，就将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舒良赫。这段文字啊，写得非常生动，近似于小说的语言，但是对于孔子家语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历史上的很多人都表示怀疑。怀疑的原因就是认为与孔子父亲舒良赫去世后，孔子母子他们的遭遇是相矛盾的。据学者们推理，这只是后来人为了掩盖孔子是他的父亲与母亲非婚生子的一种遮羞式的说法。那如果孔子是他的父亲舒良赫与

目英雄舒良和的爱慕吧。颜征在正值青春妙龄，却愿意嫁给大他几十岁的舒良和。他们的结合不要说是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一样是惊世骇俗的。这种爷孙恋因为年龄相差悬殊，不符合人们的日常观念，当然也因此两个人的关系遭到了社会上人的非议与奚落。那么求子心切的舒良和如愿了吗？我们今天人都知道他如愿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8月27，在鲁国邹邑昌平乡，也就是今天曲阜城东南约30公里处，带了一个相貌特异的婴儿。因为生下来头顶有一块凹陷，额头又凸起非常的明显，额头是很大的，脑袋的形状有一点像丘陵起伏的感觉。又因为父母曾经到泥丘山祈祷神灵赐生儿子，所以父母给这个孩子取名叫秋。这个叫秋的婴儿自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会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那成为话题的原因来自于司马迁的记载。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写道，和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导于泥丘得孔子。舒良和和颜征在到泥丘山诚心祷告上天赐给他们一个好儿子。一年之后，颜征在果然为舒良和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完成了他的求子心愿。但却由于司马迁的这条记载引发了一桩孔子研究史上的公案，儒家的后学们常常因此言语闪烁，攻击儒家思想的人也常以此为把柄，说孔子是私生子。究其源头，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野合二字。

另筑爱巢，金屋藏娇。第四种说法是说他们的婚礼特别简单草率。以上四种说法中，孔子是其父母私通所生这种说法影响最大。人们普遍地认为孔子是他的父亲叔良和在秋社日秋天祭祀土地神庆祝丰收的一个美好的狂欢节，与一个少女颜征在在泥丘山的洞穴中也。可是这种观点又受到了许多尊孔卫道者的批驳，他们的论据有三。一，司马迁十分敬重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孔子写传记的人。尽管司马迁是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学家，如果野合之是属实，他一定会按照事实的真相写出来，但司马迁也一定会考虑措辞的，不可能是用充满了暧昧偷情色彩的野合一词来描述自己心中的圣人身世。二，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的父母导于泥丘得孔子，是说孔子的父母曾经到泥丘山去祈祷神灵给他们赐一个儿子。我们想一下，如果说颜征在他为野合感到羞耻的话，很难想象他还会与叔良和一起到泥丘山去祈祷神灵，拜托神灵给他们赐一个儿子。那么导于泥丘得孔子这句话让我们思考的是，孔子的父母之间应该是有感情的，所以他们才能去泥丘山祈祷神灵。那第三就是唐代学者张守。

命，媒妁之言，但是他们结婚的年龄不符合礼制的规定，仍然被称为野合，也就是不合于礼仪的意思。那么对于圣人孔子是否是私生子这一问题，今天的我们该怎样理解呢？首先，我们不能按照后代的礼教观念来评判2500多年前的两性结合。春秋时期，男女的贞操观念虽然已经形成，但两性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的宽松的。据《周礼》记载，当时的礼的春天和秋天都有特定的时间，春社日和秋社日，在这一天，男女可以自由交往，奔者不禁。也就是说，你有了喜欢的人，那么两个人呢，就直接偷偷的约会，也没有人觉得这是不符合礼仪的。那在我们古代的礼仪中，之所以有这个规定，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当时的人口，增加人口就会增强国力。在当时，野合生子是很正常的行为，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孔子的父母就有道德缺陷，也所以我们不用掩盖孔子是野合而生的历史真相。正如已故著名孔子研究专家邝亚明先生所说，即使孔子是私生子，对孔子也无所损。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世世代代受人们尊敬的，与他是否是私生子毫无关系。今天的我们更不用对此问题纠缠不休。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一边听着歌，一边来跟你分享一个特别有智慧的小故事。话说呢，有一个乞丐到小王家去乞讨，然后呢，这个小王就给了他10块钱。第二天，乞丐又去，又给10块，就这样坚持了2年的时间。一天呢，这个乞丐去乞讨的时候，小王却只给了他5块。这乞丐就说：“以前给10块，现在怎么变成5块了？”然后这小王就说：“我结婚了，要用钱呢。”然后这乞丐一巴掌打过去说：“你竟然拿着我的钱去养老婆。”有没有听懂？是不是会觉得这个乞丐好无理取闹啊？但其实呢，这个故事在商业上是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的。当提供免费服务让客户变成了一种习惯的话，这种服务就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这首歌曲老经典，很多的哥们儿特别喜欢听张学。

0: 行撤离，只允许专业人员在内部做。在首轮对阵世界排名第58位的匈牙利球员邦达尔，开启自己本赛季最艰难的一场保分之旅。此刻提示：今日立夏，夏天养生要以养心为主，红色入心，此时推荐您多吃红色蔬果，蔬菜里的美容养心果。一些流行病学研究认为，多摄入西红柿和富含番茄红素的食物能够帮助降低多种癌症发生风险，并且番茄红素对于减少肿瘤细胞转移也有一定帮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嗨，大家好，我是唐静，欢迎收听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前不久有很多朋友留言问我怎么读财报，这是个好问题。不过啊，这一句话两句话当然是说不清楚，所以呢，我打算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慢慢跟您说。从今天开始，我邀请您跟我一起学习读财报。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你一定要学习读财报。股神巴菲特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你知道他最喜欢读什么吗？可能大家都猜到了，没错，就是财报。大家都知道巴菲特投资股票的策略是价值投资，而价值投资的前提就是估算股票价值的多少。那么怎么估算呢？当然不是凭空推断或是猜想，而是你必须知道这家公司整体值多少钱。如果你想要找到具有持续竞争优势和能够持续盈利的公司，唯一的办法就是阅读财务报表。巴菲特曾经说过，你必须了解财务报表，并且要懂得它的微妙之处。它是企业和外界交流的语言，一种完美无瑕的语言。只有你愿意花时间去学习它，学习如何分析它，你才能够独立地选择投资目标。你在股市赚钱的多少，跟你对投资对象的了解程度是成正比的。在《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这本书里，作者提到的一个小故事，也能让大家明白会读财报的重要性。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小故事。某一年，一家股票代码排序在前十名的上市公司，经营亏损了1亿元。出于某种特殊原因呢，董事长需要当年就实现盈利，于是啊，财务总监贡献了一条起死回生的妙计，只需要用白纸两沓就能顺利扭亏为盈。这是什么妙计呢？分为三步。第一步就是签一份合同，公司在银行有贷款1.6亿元，经过双方达成协议，用公司账面价值3000万元的某大厦的部分房产作价1.6亿元归还欠款。第二步，再签一份合同，公司和银行签订买楼协议，作价1.6亿元买回抵押给银行的全部房产，房款呢则是暂时欠着。第三步，公司实现了扭亏为盈。有人可能会问，这怎么就盈利了呢？首先啊，公司用账面价值3000万元的房产归还了1.6亿元的贷款，就可以获得1.3亿元营业外收入，进入利润表。再减去当年经营造成的亏损1亿元，当年就能实现利润总额3000万元。而后呢，公司又用1.6亿元买回了那座价值3000万元的大楼。购买的资产按照买价入账，公司资产里增加了一栋账面价值1.6亿元的楼。至于负债嘛，如果忽略交易费用，那原本欠着银行的1.6亿元，现在不多不少还是1.6亿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财报编制中有很多技巧能够合法地改变公司的利润。如果你不懂得阅读财报，只依赖每股盈利和市盈率，就海中地雷。关于会读财报的重要性，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从下期开始呢，我们将正式学习读财报。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您关注经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本篇文章下方留言打卡告诉我。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为你带来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6。陪你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曹方带来的《遇见我》。

实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小事是糊涂的，而大事呢是睿智的，为人低调而又能够洞察观火，做人如水了，以柔克刚嘛。只有那些以不争为争的人才能够笑到最后，而真正的赢家呢，低调更容易成事儿。无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万万不可锋芒毕露，学会低调，懂得藏拙，大智若愚，韬光养晦，才能够赢得整个人生。继续来分享光良所带来的握你的手。

0: 消息。当地时间5月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计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阿凿空袭，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和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当晚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当地时间5月5号上午，据韩国外交部消息，此前一日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经确认所有24名船员无人员伤亡，船只已经完成灭火，但相关船只能否继续正常航行仍不清楚，将在停靠临近港口后进行检查以及修理。韩国外交部表示，事故具体原因预计在停靠后检查船只过程中查清。苏丹文化新闻和旅游部5月4号发表声明说，喀土穆国际机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局已疏散机场人员，并决定临时关闭该机场72小时。声明说，袭击发生后，苏丹安全和军事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待安全盘查与技术评估完成后，机场将恢复运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医院基金会4号晚证实，当天中午在该州首府贝洛奥里桑特市发生的小飞机撞楼事故中的一名伤者最终不治身亡，致使该事故死亡人数上升至3人。一架小型单引擎飞机当地时间4号12时16分在贝洛奥里桑特到一栋居民楼上，机上共有5人。此刻提示，立夏后不仅要预防胃肠疾病，还要提防体内湿气找上门。那体内的湿气从哪里来，又该如何祛湿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夏天的时候室内屋里湿度大，可以利用排湿系统把湿度降一降，或者加强通风。特别是夏天的时候不要贪凉，外面下雨的时候不要被雨淋等，不要受外湿侵袭，这个是相对容易做到的。那内湿是在自己代谢紊乱以后，脾胃运化不好产生的，头重、口腔黏腻、面部油腻等，这些都属于是有内湿，可以用茯苓山药煮粥健脾利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王家卫阅读爱情，发现恰到好处的时机没那么容易。
3: 爱情其实有时间性，追得太迟或者太早，结果都唔得。
2: 斯皮尔伯格阅读韵味的价值。彼岸，看透得失，发现生活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
4: 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2: 光影群像，那些在光影世界穿梭的人和事。
0: 在光和影的世界短暂停留，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群像。这期节目为你分享《岁月神偷》，主演吴君如、任达华、李治廷，上映时间2010年，豆瓣评分8.7分，推荐指数4颗星。《岁月神偷》这部香港的影片并没有什么打打杀杀的大场面，有的只是一个四口之家的平凡小事。罗晋一和罗晋二是兄弟两个，哥哥罗晋一品学兼优，是巷子里所有家庭口中的那位别人家的孩子。与之相反的是弟弟罗晋二，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学生。罗爸罗妈在巷子里维持着一家做鞋子的小店，一家人就是这样的平淡无常。或许他们的生活不算优越，但还算是温暖。可是随着外国政府的欺压，罗晋一的自卑，哥哥的突然病倒，影片又大量的篇幅描述着这个家庭慢慢被时间侵蚀，家垮了。罗爸罗妈依旧用着强大的家庭感为两个孩子撑起了一个幸福温暖的港湾，但是人的力量幸福温暖的港湾但是人的力量被时间偷走，时间在一家四口的生活中留下印记。就这样，时间像是小偷，偷着平凡一家人的一切。在影片当中，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所谓的小信仰，罗爸爸用着自己全部的精力维护着整个家庭，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家人的那份温暖。就算老大罗晋一去世之后，罗爸也会在他的墓碑上种下一棵会开花的树，为他遮风挡雨。罗妈也一直信着罗爸的做事方式，两个人用自己弱小的肩膀让孩子能够在那个年代的香港能有一个温暖的港湾。罗晋一保持着对生活的希望和美好，罗晋二也相信着家人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鼓励着情绪低落的哥哥，也在哥哥不在时将他的东西抛向海中，希望能像奶奶所说的那样，能再次见到最爱的哥哥。《岁月神偷》这部电影的片名出自罗启瑞所著的文集，是指岁月是最大的神偷，把人的一切在不知不觉间偷走。这部影片也是罗启瑞根据自身童年经历而创作的，人物原型就是罗启瑞的父母，罗父的内敛，罗妈的精明，哥哥的上进，弟弟的顽皮，以及芬芳的纯情，无不令人心动。影片中还有特别多打动人心的细节，比如拿不出医药费的罗先生当了自己的结婚戒指，罗太太看着丈夫将红红的百元大钞放在护士面前，她什么也没说，而是悄悄地抓住丈夫的手，慢慢地抚上了丈夫的无名指，摸到戒落下。影片的最后，小儿子长大了，大儿子墓前的花树也开满了红艳艳的花朵，罗太太和小儿子相互搀扶，讨论着代表美好和希望的双彩虹。悲伤没有过去，但生活依然充满了美好和幸福的可能。此人已逝，活着的人更要好好活着，不是吗？这期的光影群像为你分享《岁月神偷》，和这部电影类似的还有《桃姐》，也非常值得一看，喜欢的话在乐视视频就可以找到。

0: 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8.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钱正浩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那现在时间是12:16。其实我觉得好像以前的人总会实在一些，现在的歌手站在舞台上，那都是更多的讲求的是一种技巧。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触啊，觉得以前的人会更实在。

受挫一次，对生活的理解就会加深一次，失误一次，对人生的领悟也会增加一阶，不幸一次，对世间的认识也会成熟一点，而磨难一次，对成功的内涵也会稍微透彻一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想要获得成功和幸福，想要过得快乐和欢心，首先要把失败、不幸、挫折和痛苦把它全都搞懂。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范逸臣的《放生》。

0: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主导的自由计划进入实施第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正在继续航程。按照美方说法，这是恢复海峡商业航运自由通行迈出的第一步。但同一天，美军称伊朗对美军舰和商船发动袭击，阿联酋称伊朗袭击了富察伊拉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和人员伤亡。一艘韩国航运公司运营的船只也在海峡内发生爆炸和起火，国际油价海峡内发生爆炸和起火，国际油价商船通行袭击位置油价大涨同时出现，表明自由计划首日并没有带来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化，反而暴露出该行动从一开始就面临军事、外交和市场的三重考验。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正在进入一种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美军一边清理通道压制威胁，一边引导少量船只通过，伊朗则否认美方叙事，同时继续通过小艇、导弹、无人机打击等制造压力。对美国而言，所谓自由计划的真正考验并不只是让两艘商船通过，而是能否将一次示范性通行变成可持续、可预期并被航运公司和保险市场接受的常态通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级重大油气基础设施建设，一批跨省跨区主干管网、储气调峰枢纽、能源战略通道项目密集落地，稳步推进，持续织密织牢全国油气全国一张网。当地时刻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俄罗斯外交部网站4号发布通报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参议院议员铃木宗男。俄方表示，为了恢复两国间接触，日本当局需放弃不符合日本及日本民众利益的敌对反俄路线，并付诸实际行动。通报说，俄日关系已倒退数十年，俄方提醒日方议员注意日本领导层推进国家军事化以及扩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的相关举动。此刻提示，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夏季应当如何养好肠胃？专家建议，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流动的光阴，冲不散记忆的声音，用一首歌的温度品味经典。

一直以来，王菲都是歌坛有很多争议的人物，但她从来不缺少的就是好音乐。很多人喜欢她从云端穿透来的声音，喜欢她敢爱敢恨的性格，也喜欢她音乐里的那种爱憎分明。今天就来和你分享王菲《影子》。

影子收录在王菲1994年的专辑《天空》当中。这张专辑可谓王菲最为经典的专辑之一，也是王菲销量最高的专辑。其中《天空》《矜持》《棋子》《誓言》等等经典作品早已深入人心，而《影子》虽然不及这几首传唱度高，但也是王菲脍炙人口的歌曲。这首歌也许给别人唱，很可能会有剧烈的煽情或者悲凉，但王菲把气氛降到了冰点，唱出了作为影子的代替者那种无奈的感觉。王菲在这张大碟里那种都市神情，在后来的专辑里再也看不到了。在我看来，这反倒是一件好事，至少让我们在怀念时有一个去处，那就是听听这张专辑里的歌，找寻那种久违的熟悉味。

0: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1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接下来分享草蜢的半点心。

现在张学友还有包括陈奕迅的有很多的歌曲都可以堪称经典了。流行的东西总是繁复的，人们总是喜欢创造一些新鲜的具有花样的东西。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年烫的大波浪卷，我们梳的中分或者偏分的头发，再或者是染成五颜六色的头发，而那个时候多流行啊，走在大街上很拉风。可是现在呢，我们会觉得当年的自己好丑好傻呀。所以呢，流行的东西到最后能够沉淀下来的往往是最简单的东西，我们管这叫经典。当然了，新鲜的人类总是会喜欢新鲜的东西，他们现在在不断创造的，最开始是流行，现在也有很多经典了。继续来分享这首《冲动》，来自于蔡健雅。

0: 98.1.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被问及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被问及与伊朗进行谈判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时，特朗普说，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变得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2225列。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说，随着边境口岸重新向商业运输开放，以及通过常规路线运送物资的状况得到改善，联合国已结束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的跨境人道主义行动。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自跨境人道主义行动开始以来，联合国成功调动超过6.5万辆卡车运送关键运输物资跨境运输，平均每年向125万叙利亚人提供援助。就行动规模、协调复杂性以及在叙境内运输面临的挑战而言，这是规模最大、最为复杂的人道主义供应链之一。当地时间4号，美国南方司令部表示，美军当日在加勒比海对一艘由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进行了打击，2名毒贩被打死。苏丹外交部5月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苏丹决定召回本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并已做好与埃塞俄比亚公开对抗的准备。苏丹外交部长穆希丁·萨利姆在声明中说，4号袭击苏丹设施的无人机自埃塞俄比亚巴赫达尔机场起飞，苏丹有权以适当方式回应这一侵略。假期返程，旅客在火车站和车上遗失物品如何快速找回？铁路部门提醒，如果您发现物品遗失，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身边工作人员求助。如果您已经乘车离开，可拨打12306客服电话，或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通过我的温馨服务遗失物品模块详细填写信息登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查找并反馈结果。假期返程人流密集，旅客最好养成一查二看三清点的好习惯，就能大幅降低物品遗失风险。如遇物品丢失，请您及时通过12306线上渠道、客服电话或现场工作人员求助，铁路部门将全力为旅客找回遗失物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偶尔倚在窗边看街角的景色时，或者是一个人行走在路上时，当耳边有风轻轻吹过，恍惚间也好像嗅到了甜的味道，而很多故事也正是发生在路上时。

这一代人面临着一个与过往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时间碎片化，信息大爆炸，知识跨界融通，阶层正在固化，知识焦虑已经不仅仅是谋生问题，而是一个求存问题了。有的时候走在街上，或者在失眠的夜里，会感觉到难以名状的失落感和寂寞，而这种寂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来听到刘德华的这一首《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

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3:17。
2: 当火车开入
1: 来听到有没有人告诉你来自于陈楚生。

绝望和冷笑。曾经渴望与一个人长相厮守，后来多么庆幸自己离开了。曾几何时，在一段短暂的时光里，我们以为自己深深地爱着一个人的，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不是爱，那只是对自己说谎。继续来听到李宗盛还有钱淑桦的《你走你的路》。

0: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下午，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发生爆炸，事故已造成21人遇难，61人受伤。目前，现场救援指挥部正组织开展第二轮排查，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事故现场了解到，在厂区现场仍然残存着烟花爆竹燃放爆炸以后刺鼻的硝烟味，还有少量的烟点在冒白色烟雾。今天上午，现场搜救人员仍然在对厂区进行地毯式排查搜救，消防员都拿着水袋不断对搜救现场进行喷水降温作业，防止发生二次爆炸。从厂区在爆炸前的卫星图可以看到，此前有很多排列整齐的建筑是这个工厂的生产车间。在爆炸之后，卫星图上所显示的这些厂房基本上都被破坏掉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427.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193.6 亿元。当地时间4号，据美国方面消息，和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美国汽油价格目前已上涨接近 50%。 能源专家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下个月仍无法重新开放，美国汽油价格的 70%。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随着边境口岸重新向商业运输开放，以及通过常规路线运送物资的状况得到改善，联合国已结束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的跨境人道主义行动。哥伦比亚国家矿业局4号发表声明说，哥中部昆迪纳马卡省当天发生一起煤矿爆炸事故，已确认9名员工遇难，6名矿工获救。此刻提示，阿联酋5月4号再遭空袭，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和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当晚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职工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
2: 蜜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是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3: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4: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5: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范晓萱的《蓝旗袍》。

0: 歌曲很适合在这个时段来聆听，清新爽朗动听的旋律，曼妙的音符，清澈的音色，收放自如的演唱，似乎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夏日清新和爽朗的透明感，带来属于蓝天属于阳光的羞涩却甜甜的回忆。送上袁惟仁的你的温度。
1: 我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思绪。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3:45。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张信哲的《求爱》。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5月5号消息，伊朗南部一港口的多艘船只起火，火情仍在持续，起火原因尚不明确。伊朗媒体5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2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5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责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6艘伊朗小型船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今年五一档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世界卫生组织5月4号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目前船上已出现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世卫组织4号发布的最新通报说，该机构2号接到红迪厄斯号上有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并出现死亡病例的报告，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包括2个经实验室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和5个疑似病例，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另外3人症状轻微，所有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4:17。2004年是神奇的一年，那年有周杰伦的《七里香》，凤儿乐团的《我们的爱》，张韶涵的《预言》，蔡依林的《爱情36计》，还

每一段爱情都会随着时间从激情走向平淡，开始是触电般迷恋痴情，渐渐走向温和平静，没了当初的冲动，相互之间也会把彼此之间的缺点放大，失去了当初的新鲜感，因此而感到烦躁与不安，没有了所谓的激情，以为和漫长的岁月里还能打动彼此的细节吧。来听到梁静茹的《亲亲》。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今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相关负责人介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

0: 环境指标正常。相关负责人介绍，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护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链、全过程、全链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阿联酋教育部宣布，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将持续至8号。有关部门表示，此举与当前地区局势紧张有关。次号阿联酋称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是自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此前在当地学生进行了近7周的远程学习后，阿联酋各地学校4月20号曾恢复线下授课。此刻提示，今天北京时间19时48分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千百年来流传着众多的经典名言，立夏不下，篱笆高挂，谷雨早，小满池，立夏种谷正当时等。据专家介绍，在北方旱作杂粮区，这句谚语是古人顺应天时判断年景的重要依据。传统农耕时代缺乏灌溉条件，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立夏降雨情况直接影响能否播种、能否保苗。现代农业依靠完善的农田水利、滴灌喷灌、水库调蓄以及人工影响天气等措施，保障农事正常开展。不过立夏不下依然有效。民谚所承载的尊重自然、顺天应时、防旱备荒的理念，仍是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遵循，是中国人与天地相处的古老智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这是秘密。
2: 比尔盖茨在想什么？巴菲特为什么这样选择？
1: 翻开财富档案，听见财富声音，答案就在这里。
3: 打开财富档案，聆听财富声音，嘉伦为你讲述财富的故事。在省城有一帮子收废品的，蹬着三轮车四处乱转，大部分人只能收些废旧的箱子、废报纸、空瓶子等等，挣不了什么大钱。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个绰号小机灵的，却经常能够收到一些便宜货。比如说50块钱一张雕花木床，80块钱一对真皮沙发，100块钱一台半新的索尼29寸电视机。而这个小机灵再一转手倒卖就能挣不少钱，每个月能有几千块钱的收入。别人问他窍门，他都笑而不答。后来人们才知道，小机灵专盯着那些离婚的家庭，尤其是离婚的大款们。他们大多数都是因为有了新欢，抛弃了糟糠之妻，而新欢大都贪图享受，看到以前的旧家具就不高兴。大款为了讨好新欢高兴，于是将家里重新装修，家具全部换新，这时旧家具就成为了他们的负担，大部分都是给点钱就卖。小机灵正是摸准了他们的心理，所以就发了财。报复式的消费心理只能让商家受益，只要你能够掌握诀窍，摸准这种消费心理，就能够发洋财。
1: 成功不可复制，智慧需要启迪。财富档案，让你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 FM98.1 齐相对你的来

0: 选一精彩剧，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八点一。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我们要一起来听到苏慧伦一首情。

每一次看到商场那闪闪发亮的大钻戒，女生的内心 OS 大概都是这一首吧。前几天看访谈节目，聊到女生到底该不该化妆，有人说女生化浓妆只是吸引人的眼球，不仅是吸引男生的眼球，而这种吸引只是相当于动物界求偶猩猩哄屁屁一样的存在。若想长久的吸引，那还是要最真实的一面。继续来送上汪峰所带来的想念。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0: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
2: 有。
1: 十二星座中，天蝎以深情多情著称，外表波澜不惊，内心却波涛汹涌。在他的音乐世界里，爱情被演绎的真挚深沉，分外动人。
2: 所以呢？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通报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最新情况。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致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韩国外交部5月5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曳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爆炸起火原因以及船只受损情况将在该船被拖抵附近港口后进行详细调查。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安排拖船，具体拖曳。另据韩联社5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当天回应说，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查明事故原因。当地时间5月5号，印尼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有关伊朗邮轮出现在印尼水域的情况作出回应。印尼外交部表示，相关船只依据国际法行使其通过权，印尼政府目前正开展实地核查和内部协调，以持续监测相关动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4号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此刻提示：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那么夏季应当如何养好肠胃？专家建议，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98.1，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送上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猜心》。

0: 闷头弯腰一片一片拾了起来，而真正想要离开的人，只是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裹了件最常穿的大衣出了门，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继续来送上品官所带来的《陪你一起老》。
1: 当爱不能同情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FM 98.1，即将为你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5:16。听到这首《威尼斯迷路》，来自于许慧欣。

真正长大之后明白的第一个现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专门为了爱你而来的，没有人是为你量身打造全方面合适在等待着你的。如果说离开校园后第一件勇敢面对的事，大概就是爱情，至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确实不是全部。接下来分享这首《不留》，来自于李荣浩。

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场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自5月4号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4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甲烷追踪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化石燃料相关的甲烷排放仍处于极高水平，且在全球范围内尚无下降迹象。在当前能源危机

背景下，治理甲烷排放可以带来重大能源安全利益。当地时间5月5号，印尼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有关伊朗油轮出现在印尼水域的情况作出回应。印尼外交部表示，相关船只依据国际法行使其通过权，印尼政府目前正开展实地核查和内部协调，以持续监测相关动态。印尼外交部同时强调，所有在印尼水域航行的外国船只均需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保障船只在不同海域享有通行权。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0: 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料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此刻提示，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管部门提示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尤其要避免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职场江湖，刀光剑影，成王败寇，心理定律让你掌控成败。
3: 职场江湖，解密心理，欢迎收听由嘉伦为你带来的职场心理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职场当中的案例。再过不久，小陈和老刘就要公开竞聘设计小组的负责人了。小陈和老刘是同导看中的两个员工，而且两个人各自都有自己的优势，领导一直以来都非常难以选择。小陈的优势是有年轻人的眼光和活力，而且正规大学本科学位，专业能力非常强，设计作品大胆新颖。老刘的优势是能够整合资源，他的作品更多的是走向大众市场。这两方面，两个人为公司创造的成就和影响力都难分伯仲。坦白地说，在工作当中，专业知识和资源整合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让领导陷入了矛盾之中，于是决定让大家去评判该把票投给谁，大家也都非常为难。后来有一个培训，大家想这一次可以简单处理了，内心也不用再矛盾了。培训结束后有考试，看两个人的成绩怎样就可以分了，谁分数高就把手中的票投给谁。对于这一点，小陈是胸有成竹，他在大学的时候曾被同学取笑为考试机器，不论考什么，他的书面表达能力都是一流的，况且培训的理论知识他本身就非常熟悉，考试对于老刘来说那可就是天梯了。老刘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外语不过关，很多设计理念他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常要用英文表达就形成了他的绝对障碍。培训结束，考试一天天逼近了，小陈的心情也越来越好，他认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对于他而言，理解那些英文概念和知识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怎么样也无力回天了。看到老刘每天都在学习和研究那些令人头疼的英文，小陈甚至很同情他。考试终于临近了，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天老刘居然没来考试。原来考试的前一天，老刘的一个老乡突然来访，晚上的时候老刘陪老乡多喝了几杯，睡得太晚，以至于第二天把考试给耽误了。大家都知道老刘的确是一个从不说谎的人，事实上老刘说的也完全属实，可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愁眉苦脸的不是老刘，而是小陈。没有老刘的成绩做比较，自己再高的分数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次的评分还是没有进行，大家不得不重新考虑投票，心灵的天平出现了摇摆。老刘的优势这时就凸显出来了，他平时待人宽厚，平和好相处，不像小陈那么自以为是，所以最后的评比，老刘以绝对优势胜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按常理出牌，很多的偶然必然，很多的机遇变化，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敢断言成功在最后的时刻。
2: 攻心一计，成败只在一念之间。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遇到一些在错的时间对的人和对的时间错的人。如果往事已成云烟，就姑且放过回忆，也放过自己，让他走吧。毕竟这个世界没有谁离开你不能活，你也不会因为离开谁而活不了。送上一首《为我好》，来自于梁静茹。

0: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爸爸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5:47。一起来听到邓紫棋的声音，一首老歌。你的声音，一首老歌。

世界真的很小很小，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也真的很大很大，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在我们生命中。会遇见很多人，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再到陌生，错的终究会错过，对的人永远不会离开。你刚好出现，而我恰巧遇见。送上这首《约定》，来自于光良。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国铁成都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59列。国铁郑州局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时到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时，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根据民航局预测，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超230万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亚杜拉·贾瓦尼5月4号在采访中确认，伊朗正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通行船只需获伊朗许可才能保障安全，敌对势力舰船强行穿行将被坚决处置。亚杜拉·贾瓦尼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出于人道主义疏导海峡航道的说法是谎言，若对峙升级，伊朗必将获胜。他说，美国绝无可能让局势重回2月28号之前，也无法扭转当前局面。当地时间5月5号，乌克兰波尔塔瓦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维塔利·迪亚基夫尼奇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该地

5号早间通报称，自当地时间4号20时到5号7时，俄军防空系统在布良斯克州、比尔哥罗德州、沃罗涅日州等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289架乌克兰无人机。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约有7000名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哥伦比亚人正在一场不属于他们的冲突中作战，甚至毫无意义地死在乌克兰。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5号13时4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西南37公里处海域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哈萨克斯坦紧急救援部门5月5号说，乌斯季卡阿缅诺戈尔斯克市一处工厂当天上午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新业股份公司的一处工厂，工厂内除尘设备发生爆炸，引发火灾，并造成工厂部分建筑坍塌。目前火已被完全扑灭，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受困人员。此刻提示，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朋友，返程出行客流集中，需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车票标注的车次、日期、区间坐好，有序乘车，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乘车秩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分享艺能静所带来的《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

我现在发现，就是有一个自己的爱好真的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小的时候呢，如果你被问到哎，你有什么爱好，一定会答出一大堆的爱好，喜欢做的事情。但是越长越大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少，甚至是出现没有爱好这样一个让人很伤心的境地。所以人啊，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哟。继续来送上这首《痴心绝对》，来自于李圣杰。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

五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一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七点至次日两点调整为每日七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17。接下来分享林雨中所带来的《工体碑》。

不唱情歌，你会听什么样的歌曲？有人跟我说他会听戏曲，哎，这个不错哈，因为现在年轻人听戏曲的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如果你一旦对这种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深挖一下自己在这一块的一些兴趣还有记忆，说不定可以做一点什么呢。接下来听到许美静的《影子情人》。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从铁路1230六车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恰逢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总台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本届广交会以来，截至5月5号零时，白云机场口岸共保障出入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 14.5%。 外籍商贸客商成为口岸客流增长核心主力，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8%， 刷新广交会同期口岸客流历史记录。据白云边检站统计分析，本届广交会外国客商不仅往来频繁，而且相较以往更愿意留下来留长久，兼顾商务与文旅的人员占比大幅提升，成为当前口岸客流的鲜明特点。白云机场口岸查验持停留期在10日入境许可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近 50%。 当地时间4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由于中东战事，能源价格飙升，上周石油价格突破每桶125美元。他指出，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欧洲经济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企业和家庭，这一现状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的道路。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4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导致严重经济后果，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正在冲击供应链和价值链，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走高，供应趋紧。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将于6月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届时将发布新的预测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显示通胀前景没有显著改善，则可能支持加息。此刻提示：正值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交管部门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如果拖延拖手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面临着民

台北的101大楼是台北的标志性的建筑，好像在每一个都市当中都有一个这么可以登高望远，然后一个标志性地标的这样一个建筑。当然在台北101上面你真的可以看到很多美好的风景，高度确实很够哈，然后真的也是蛮壮观的。继续来送上彭佳慧所带来的《走在红毯那一天》。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6:47。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歌《嗨嗨拜拜》。

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吗？也许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你在幼儿园或者是小学的时候，也许现在根本就不太记得当时许下的愿望是什么了。不过可以回头想一想，那近些年或者是在你有记忆的时候，在你初次立下宏图大愿的时候，那最初的梦想是什么？你有完成它吗？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载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2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就伊朗袭击美军舰船和商船及阿联酋表态，但均没有明确指认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美方鼓动商船闯关霍尔木兹海峡。针对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态势升级的可能性，英国、德国等国呼吁双方通知达成长期解决方案。国际货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4号的数据显示，目前大量船只滞留，过去24小时约800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水域发出了自动识别系统信号。据丹麦方面5号消息，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的一份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汽车运输船4号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马士基在一份声明中说，联盟费尔法克斯号汽车运输船在通行过程中没有发生意外，该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该地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1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75.3万人次，到达93万人次。另外，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到折返旅客列车运行。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2026年整个五一。

假期期间，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同比增长13.58%。假期五天纳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分别为颐和园78.80万人次、天坛公园77.64万人次、朝阳公园47.59万人次。当地时间5号，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称，受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影响，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出现用户断电情况。该公司表示，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地区，紧急抢修工作已启动，力争尽快恢复供电。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克罗地亚警方4号说，警方3号夜间在克罗地亚临近斯洛文尼亚的边境地区发现一批非法移民，其中4人死亡，2人受伤，其余10多人已被送往移民庇护中心。此刻提示，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天气晴朗，总体利于返程出行，总体利于返程出行。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应关注临近预报安全，警惕各类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听到周华健的这首《棋子》。

生命当中某一年真的对你来说特别的重要，我相信那一年肯定是发生了很大的转折点，是你人生的转折点，或者是发生了很大的变故让你记忆犹新。但是不管是什么，但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让这些回忆留在心中，为你来提个醒，或者是留下美好的回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莫文蔚《两个女孩》。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有一部综艺叫做《向往的生活》，何炅何老师还有黄磊老师一起来做的一档节目哈，就非常的原始山野村夫的那种感觉，但是真的会让大家感觉到一种明星们褪去光环之后朴实的生活那种状态。这首歌我们来听到陈俊彤的《同类》。
1: 好有趣，说好转身就该忘记，不敢不听

嘲笑着我们，该谁先离去？苍白表情总好过虐心的撕裂。

5月4号16时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今天13时，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总台记者最新了解到，目前爆炸事故中的61名伤员被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这些伤员当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了多位伤员，目前有伤员依旧在 ICU 病房，经过昨天晚上的手术、今天早上的查房以及今天白天的总体病情稳定，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发生之后，浏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了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以及信息报送等多个小组，所有医护人员取消五一休假，集结到急诊的一线进行伤员救治。另外，湖南省也组织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长沙市中心医院等多个医院的专业医疗力量到现场进行会诊，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除了身体伤情方面的救治，后续的心理干预也同步跟上。此外，浏阳市人民医院为每位伤员配备了一个专门小组，这个小组由医生、护士以及导诊的辅助人员组成一个专业团队，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检和陪送。浏阳市人民医院也是整个浏阳市的血液中心站，事故发生之后全市统一调配，目前血液制品够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临近尾声，今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到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当地时间5月5号，泰国内阁批准废除与柬埔寨的

份海域备忘录。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表示，此举不会影响泰国边境稳定。该备忘录于2001年签署，其重点是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进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厄瓜多尔政府4号宣布，将对进口自哥伦比亚的商品征收的安全税税率从 100% 下调至 75%。 该措施自6月1号起生效。厄瓜多尔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重申了厄政府在安全领域推动双边合作机制的开放立场，旨在加强两国协调配合，促进边境地区发展。本次声明发布时，厄方100%安全税税率才执行了四天。此刻提示：五一假期火车站客流量大，铁路民警提示带儿童出行的旅客要对儿童加强看护，上下车及在站台行走时要特别注意脚下安全，警惕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确保出行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你的最爱。
1: 那一年我翻山涉水，听月落无啼，听夜半歌声，我翻遍大街小巷，听街头巷语，听千腔百调，听繁华落尽，只为你，只为搜集和甄选出世间不同版本的经典好音乐，翻唱连连看，用同一首歌曲释放不同的 Magic Style。
2: 接下来串联的歌曲就是这首《至少还有你》，这是香港女歌手林忆莲在2000年的一月发行的专辑，是步入21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情歌之一，也是无数女孩子 K 歌的必选曲目。《至少还有你》这首歌获得了1999年到2000年新加坡 M933 最新龙虎榜年度冠军，2000年台湾地区 KTV 的点播排行榜29周的冠军情歌，还有第一届 ACMA 亚洲中文金曲奖年度金曲奖最佳制作奖、最佳作词奖，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首经典而创作的歌曲。

香港著名歌手林忆莲作为香港地区8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天后级歌手之一，她在1985年推出的个人首张专辑后便大获成功，迅速成为香港新生代的艺人当中窜红最快、最受瞩目的一位。林忆莲的歌曲多以都市的触觉中快慢相结合，转型为抒情歌曲为主，激情而曲高人寡的一个演绎。同时呢，她的音乐走向以好听动人的旋律为主轴，感受分享性歌词，没有刻意的局限曲风，不唱高调，她温暖细腻的嗓音，自然而不刻意修饰的唱腔，总能给我们心灵上带来享受。而作为至少还有你的原唱，林忆莲对这首歌的把握恰到好处，她的声音也是很和切这首情歌的，所以呢，这首歌自2010年发行便没有在我们的耳朵里面消失过。

轻松，凭借的是出色的唱功。他那个很有张力的声音，完美的演绎了一曲我们熟知的《不见不散》。曾经和刘欢被并称为歌坛实力派的二唱将。谦虚的他，无论是演唱还是创作，都有着自己独套的一个方法。就是一首我们都很熟悉的歌，到了他的手里，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震撼。接下来我们要体会的是孙楠的《至少还有你》，会有着什么样的别致感受吧？

0: 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能够听到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曾经是音乐团年轻演员当中的一线演员，也被作为很有前途的年轻歌手培养，而他也会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在很多重大的演出晚会他都是作为独唱出现。平时性格温文尔雅，他演唱的东西也很细腻，但是在奔放的时候还是很大气，所以我们一直都比较喜欢他带来的歌曲，喜欢他在音乐上的实力。现在回首姚贝娜带来的歌声，听到一首《至少还有你》，有的是一种更深刻的感受，张弛有力的嗓音内涵的是他热情的情怀。我想姚贝娜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歌声，还有他奉献的情怀。
1: 我有

到谢霆锋，我想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他的帅气。其实呢，歌手出身的他唱功也是非常的了得，粗犷的嗓音，深沉而又极具爆发力的歌声当中，以及感染力，可以成功的掌握听众的耳朵和情绪。在他的音乐里面，既有着超越他的年龄的成熟、理性、冷静而深刻的思想，又有着新人类的一种勇敢、倔强、冲动和激情。听到他的这首《至少还有你》，相信朋友们会更加的被他雄浑的嗓音所打动，极具气质的歌声能让我们体会到那种深深的爱。

0: 直是被广为传唱，翻唱过这首歌的人更是不在少数，这张国荣、周华健、吴启贤、谢霆锋，很多的知名歌星，在这些翻唱当中最喜欢的还是谢霆锋的《至少还有你》。粗犷的嗓音，雄厚的气势，有力的方向，向我们宣泄着他那份爱，轻易地拨动着我们的情绪。在听到原唱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先是安静的歌声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能够平复着情绪，随着歌声的深入，诚挚的感情又是那么的让你揪心，也让人忍不住的去宣泄，被歌声中所饱含的感情所打动。后面听到了姚贝娜的版本《至少还有你》，这是电视剧《大丈夫》的片尾曲，歌曲所表达的意境和剧情结合的比较紧密，有很深的代入感，这是我最直观的感受。而孙楠的这首歌唱作是并不需要多说了，作为实力唱将的他，在歌声当中的那份感情更是表达的淋漓尽致，让你在歌声之余还能够沉醉着。
1: 翻唱连连看，总有一个版本会是你的最爱。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子特别的安排。看个电影，吃吃饭，跟朋友在一起喝咖啡，或者是呢情侣之间出去约个会，反正抓紧一切的时间，好好利用一个完美的时间，我觉得都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听到苏慧伦所带来的《我一个人住》。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5月1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同日，古巴外长表示，美国的单边非法胁迫措施令人不齿，荒谬至极，吓不倒古巴人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安，上海至北京，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至成都，太原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呼和浩特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

是 FM98.1。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金海心《对岸》。

诗里面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一种非常诗意般的生活。如果这样的地方常住的话，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来听到这首《胡思乱想》，来自于无印良品。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五一假期即将结束，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国铁南昌局集团公司在南昌至杭州、九江至广州等热门方向加开旅客列车381列，其中夜间高铁12列。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等热门方向加开旅客列车707列。国铁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在成都、兰州、和田等热门方向加开旅客列车66列，安排36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今年五一档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五一假期香港人流畅旺，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五一假期将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7%，香港假日旅游人气满满，活力足。韩国总统府青瓦台5月5号就停泊在霍尔木斯海峡的一艘韩国船只爆炸起火一事表示，考虑到协调拖船、靠港安排、派遣调查人员以及分析工作需耗时数日，政府将迅速准确地展开调查。青瓦台首席发言人江尤珍表示，海洋水产部和海军青海部队正与事故船只进行沟通，实时掌握船只和船员的安全情况。当地时间5月5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表声明称，自2023年10月7号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61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72,468人受伤。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4号表示，鉴于当前国际物流面临严峻挑战，中吉乌铁路建设对本地区而言尤为重要。米尔济约耶夫指出，中吉乌铁路项目建成后，跨境货物运输时长可缩短至10天，将显著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预计年货运吞吐量将达到1500万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16决赛此刻正在进行，国乒的男团迎战澳大利亚，第一盘梁靖昆3-0战胜林文正，第二盘王楚钦3-0战胜萨林，第三盘林诗栋将迎战卢伟，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5月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他们是平静的音乐行者，他们把爱和生活写进音乐，唱作人的歌。

耳旁这首作品叫做《夏谣》，是来自咱们湖南醴陵的独立音乐人、画者、诗人大象先生。他现在工作和生活都在成都。从小他组建过校园乐队，开始了词曲创作。这首《夏谣》也是他的女儿念儿给他带来了写作的灵感的第二首歌。2016年的时候，他们一家自驾去云南，当时女儿念儿才四个月大。就这样一转眼一年过去，在当时自驾途中的某一个随父母睡的夜晚，月光的银辉洒在阳台外安静的沱江水面上，当月光恰巧落在还没几年便长了三楼高的银杏树的树梢尖尖上，念儿是连打了好几个哈欠，还努力站了起来，朝月亮望上一眼，倒下去入睡。当时的大象先生和他的妻子相视而笑。非常温馨的作品，浓浓父爱在吟唱中是如泉水般流淌，给闷热的夏天带来了阵阵清风。歌词也非常的平实，更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能见到的，非常落地，让人想起种种美好的生活细节。通常我们感受到却无法言传，而歌者呢，正是在这个时候带我们传达美好的情愫，真好。整首作品的曲调有一点歌谣的特点，有很强的诉说意味，也是动听的摇篮曲，特别是在整首作品的前后都配得蝉鸣，更会让每一个聆听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0: 日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8:46。分享邓紫棋的《我的秘密》。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这个组合。说到牛奶咖啡呢，我突然想到我前一阵子去一个新开的咖啡店，然后我说我要点一杯拿铁，结果那个老板很冷眼的看着我说，不好意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4号，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主要讨论欧洲经济和能源安全、美欧关系等。欧洲多国领导人强调，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欧洲正在增加防务和安全支出，建立起欧洲自己的共同解决方案。他还表示，法英两国正在组建一个国际联盟，以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护航任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正在对欧洲自身造成冲击，他呼吁欧洲加强在北约内部的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运输安全。今天上午，成渝中线高铁箱梁架设施工全部完成，全线进入无闸轨道施工攻坚阶段。成渝中线高铁线路起自重庆北站，终至成都站，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体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此刻提示，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大部降水稀少，晴朗天气居多，利于返程出行。在阳光的助力下，全国大部维持升温模式，长江以北气温还将大面积创今年以来新高。明天夜间起，南方地区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0: 八点一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8.1，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

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根据伊朗司法机关指令，22名与梅姨有关联的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财产已被识别，并被扣押和没收。据悉，上述人员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同时被禁止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司法机关指出，此举依据维护公众权利及加强间谍罪，旨在打击与以色列政权合作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南方地区多降雨，会对花粉的传播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今天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转型。世界卫生组织5号正式确认，此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被佛得角拒绝入境后，现已确定将由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收。西班牙卫生部门目前已全面启动卫生监测与应急响应机制，准备对船上人员进行受控岸上处置。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傍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1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内蒙古大部、新疆大部、西藏中西部、青海大部、甘肃河西、西北地区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天津、东北地区中南部、山东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

0: 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发达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总是会频频感叹以前的歌为什么就那么的好听，所以说会有人说因为以前的歌数量少啊，没有像现在这么蓬勃式的爆发，可是以前的歌质量精啊，所以它可以流传这么久，它可以让大家百听不厌的感觉。来听到黄小琥所带来的《没那么简单》。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19:4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相见不如怀念。

很多人吃过泡面，也吃过甜甜圈，但如果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最近 Pop Pasta 这样一个公司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创造，他们把甜甜圈跟意面结合起来，就是长得像甜甜圈的意面嘛。其实说到底就是刚刚我说的这样，然后呢味道看上去的确挺怪怪的，但他们还发明了很多其他的味道哈，比如说西葫芦味的呀，这个奶酪味的呀，培根味的呀，西红柿牛肉味的呀，你敢吃吗？接下来分享这首老街来自于李荣浩。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强烈谴责伊朗袭击该国民用。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今天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2026年田联接力赛3号在博茨瓦纳落幕，中国男子4×100米接力队在资格赛第二轮中跑出37秒85，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获得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参赛资格。伦敦世乒赛团体赛4号进入淘汰赛阶段的较量，中国女队以3-1击败波兰队晋级16强，中国队将在16强赛中对阵瑞典队。此刻提示，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我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唱出了那种心里面的感觉。一般歌手如果唱这种特别真实的关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动容，更加的真情。继续来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我们的纪念日》。

0: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龟，它在植物类的分科类上面指的是蔷薇科的蔷薇这个灌木。玫瑰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蔷薇属系的一个大艳丽的栽培的品种。那么这些栽培的品种在植物的分类学上面应该称作月季或者是蔷薇。黄玫瑰就是切花月季当中的黄色品种，以其优雅的姿态的颜色成为了人们的喜爱的花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经常见到啊。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张信哲的《用情》。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0: 精彩继续。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听到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往往是见到了小的小朋友之后，两个朋友都是没有小孩的人，碰到了一个小朋友，其中一个呢可能会表现出了特别的喜爱，想去陪他玩，想去逗他，而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感觉就像看不见一样。其实这并不是说没有爱心什么的，而是每个人他的心智还没有达到去爱护和疼惜小孩的那个境界，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顺时针来自梁咏琪2005年推出的一首代表歌，由梁咏琪作曲的顺时针证明了他在创作上更加的成熟了，作品也在把握住独特的风格，突出梁咏琪的音色。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来自于杨宗纬以及叶蓓。

0: 当我眼泪掉下来的时候，也许我真的累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有你的烦，我有我的难，人人都有无声的泪，人人都有难言的苦。忘不了的昨天，忘不了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走不完的人生，过不完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听不完的谎言，看不透的人心，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继续来送上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思佳。
1: 在9月潮湿的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到9号将实行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宣布，乌克兰将自6号0点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指出，乌方将从指定时刻起严格执行对等行动原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方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国际原子能机构4号晚表示，该机构的团队当天进入了此前一天受到无人机袭击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辐射控制实验室，经核查，实验室的一些气象监测设备受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在所有核设施附近保持最大程度的军事克制，以避免安全风险。

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四号因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总台记者了解到，事发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受美国海军军舰被伊朗军对导弹击中的传闻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间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

0: 三枚巡航导弹以及四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三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强烈谴责伊朗袭击该国民用设施。从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伊朗一名高级军事官员称，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四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事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一方面抑制了欧元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加剧了欧元区通货膨胀，而且这种后果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欧元区。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是，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2: 爸爸，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是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3: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让人释怀的歌词能够让人感慨万千，一段感人肺腑的旋律能够把人带入曾经的那段回忆，每一字每一句每一个音符，字里行间都代表着心痛时候的那份纠结以及那份释然。继续来分享杨宗纬的《越过山丘》。
1: 越过山丘，遇见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常有人感叹中年危机来得猝不及防，但其实在它到来之前，你有无数次绕开它的机会。也许正是因为你选择了安逸，才给了它可乘之机。央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张宇，今天给大家分享来自哲学人生网的文章。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法，就是让他闲着。我们一起来看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有人说，

读书看报，下午听音乐练书法，再继续锻炼一小时，抽空还帮老伴做家务。有句话说，闲人愁多，懒人病多，忙人快活，的确如此。当一个人闲下来，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将受到折磨，闲下来会容易胡思乱想，自怨自艾，而身体上的懒惰也会让我们离健康越来越远。相反，忙碌却是世间珍贵的良药，忙起来生活便有了奔头。华人首富李嘉诚一生征战商界，拥有无数财富，即便这样，直到90岁他才选择退休。没退休之前，不论几点睡觉，他总在清晨5:59闹铃响后起床，随后读新闻，打一个半小时高尔夫，再去办公室开始工作，数十年如一日。李嘉诚的人生正印证了那句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忙起来可能会很累，你需要把时间分成好几份，甚至像挤海绵那样挤时间，但却可以让我们收获到很多，比如财富。

时光深处轻握一份懂得，经常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其实是没有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写满了承受，人生就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顺从自己，有的人取悦观众而已。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和金莎，一首《期待爱》。

7.9%，线上消费金额273.5亿元，同比增长4.4%。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他们在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安斯哈马德。声明称，哈马德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号，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表示，世界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自中东地区局势升级以来，欧盟国家在燃料进口上额外花费了超过350亿美元，且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罗马尼亚议会以281票赞成、4票反对、3票无效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博洛让政府的不信任案。此刻提示：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预计5月6号到8

们当然总是会发现说，生活当中原本非常熟悉最为亲密的人也有可能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成为两条平行线，再不会有交集，可是不代表我们内心对他们没有挂念。那些逝去的恋情当中的主角，也许早就已经被你消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可是你是不是有时候还会在想说他过得好不好。很想这首《越长大越孤单》来自于牛奶咖啡。

0: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
1: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7，继续来送上温岚的《离不开他》。

比较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能太多，你总是会从小就可能会跟很多同学去比，比如说呢，比自己的成绩，比自己呢是不是家里面会有钱，比这比那，长大之后才会发现其实你没有那么想要跟别人去比，过好自己的人生才最为的重要。接下来听到李健所带来的贝加尔湖畔。

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晚带你重温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是小说《情人》的经典开头，很容易让人想到叶芝的诗《当你老了》。《情人》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代表作，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当然，自传色彩的小说并不等于自传。其实，当我们沉浸于故事中，会发觉作品是将作者的经历、体验和虚构相混合，建构了一个拟真的世界。在作品当中，杜拉斯运用意识流的叙事方式，时间是跳跃错乱的，他一会儿表达自我，一

一会儿又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循环往复，如波浪般带领读者在虚构与现实中畅游。1984年，小说《情人》一经发表，引发了广泛热议，当年即获奖，陆续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传遍全世界。作者的爱和恨，以及杜拉斯一生中不曾说过的青春，全部都藏在这本书中。也许很多人不止读过一遍，这是一本薄薄的小说，可能很短的时间，我们就可以

0: 小说《情人》以法国殖民地在越南西贡的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一名贫穷的法国白人少女与富有的华裔少爷之间深沉而无望的爱情，笔触深达人性中最根本最隐秘的特质。在现实中，杜拉斯的父亲曾经在西贡担任数学老师和政府公职，母亲是当地的小学教师，家中另有两个哥哥。父亲去世之后，留下了母亲以及他的两个哥哥。在杜拉斯15岁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个中国男人李云泰，这个男子帮助他家渡过了难关，也成为他的第一个情人和终身难忘的情人。这段情感往事埋藏了50年后才向世人吐露。杜拉斯的一生本身就像是一部正在不停创作的小说，充满着酷热、暴风雨、狂躁、酒精、对话和爱情。今晚的品味书香，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情人》，一起品读杜拉斯。
1: 书一翻，肌肤之亲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颓败生活里的英雄梦想。小说《情人》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记录和电影艺术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代表作品，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以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的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一名贫穷的法国少女与富有的华裔少爷之间深沉而无望的爱情，笔触深达人性中某些最根本最隐秘的特质，催人深思。细品整部小说，最让人沉迷的就是整个故事营造弥漫出来的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浓得化不开的迷恋与绝望的矛盾情绪。这情绪透过宛若电影画面一般的语言，从1984年出版之初直到现在，都让人为之沉迷。

品味书香，今晚和你一起品读的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一起读到书中的开篇部分。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它就在那里，在无声无息之中，永远使人为之惊叹。在所有的形象之中，只有它让我感到自悦自喜，只有他在那里，我才认识自己，感到心醉神迷。我那时才15岁半，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在整个渡河过程中持续着。我才15岁半，在那个国土上没有四季之分，我们就生活在唯一一个季节之中，同样的炎热，同样的单调，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善变。我那时住在西贡公立寄宿学校，食宿都在那里，在那个公食宿的寄宿学校，不过上课是在校外，

法国中学。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她希望她的小女儿进中学，她是受过充分教育的，对于她的小女儿来说那就不够了。先读完中学，然后再正式通过中学数学老师资格会考。自从进了小学开头几年，这样的老生常谈就不绝于耳。我从来不曾幻想我竟可以逃脱数学教师资格这一关，让他心里总怀着那样一线希望，我倒是深自庆幸的。我看我母亲每时每刻都在为她的女儿

他们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他也只好另谋出路，为他们谋求某些微不足道的未来生计。不过说起来，他们也算是尽到了他们的责任，他们把摆在他们面前的时机都一一给堵死了。我记得我的小哥哥学会会计课程，在函授学校，反正什么年龄什么年级都是可以学的。我母亲说，补课呀，追上去呀。只有三天热度，第四天就不行了，不干了。换了驻地，函授学校的课程也只好放弃，于是另换学校，再从头开始。就像这样，我母亲坚持了整整十年，一事无成。我的小哥哥总算在西贡成了一个小小的会计。那时在殖民地，机电学校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大哥送回法国。他好几年留在法国机电学校读书，其实他学，我的母亲是不会受骗的。不过母亲也毫无选择余地，不得不让这个儿子和另外两个孩子分开。所以几年之内，大哥哥并不在家中。正是他不在家的这几年，母亲购置下那块租让地，真是可怕的经历呀。不过对于我们这些留下没有出去的孩子来说，总比半夜面对虐杀小孩的凶手要好得多，不那么可怕。那真像是猎手之夜那样可怕。人们常常说我是在烈日下长大，我的童年是在骄阳下度过的，我不那么看。人们还常常对我说，贫困促使小孩多思。不不，不是这样。长期生活在地区性机警中的少年老人，他们是那样，我们不是那样。我们没有挨过饿，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有羞耻心，我们也卖过我们的动物，没有挨过饿，我们还雇了一个仆役，我们有时也吃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水芹呀，小鳄鱼肉呀，确实如此。不过就是这些东西也是由一个仆役烧的，是他适合我们吃饭。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不去吃它，我们也要摆摆架子，乌七八糟的东西不吃。当我到了十八岁，就是这个十八岁叫我这样的面貌出现了。是啊，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种情况想必是在夜间发生的。我怕我自己，我怕上帝，我怕。若是在白天，我怕得好一些，就是死亡出现也不那么怕，怕得也不那么厉害。死总是缠着我不放。我那个大哥，我真想杀死他，我想要制服他，哪怕仅仅一次，一次也行，我想亲眼看着他死。目的是当着我母亲的面把他所爱的对象搞掉，把他的儿子搞掉，为了惩罚他对儿子的爱。这种爱是那么强烈又那么邪恶，尤其是为了拯救我的，尤其是为了拯救我的小哥哥，我的孩子大哥的生命，却把他的生命死死地压在下面。他那条命光明的黑幕布搞掉不可。我所爱的母亲，她那一身装束简直不可思议，穿着阿杜补过线袜，即使在热带，她也认为身为学校校长就非穿袜子不可。他的衣衫看上去真可怜，不像样。阿杜补了又补，他娘家在毕卡底乡下，家里姐姐妹妹很多，他从家乡直接来到这里。

来的东西都用尽了。他认为他这身打扮是理所当然的，是符合他的身份的。他的鞋都穿坏了，走起路来歪着两只脚，真伤脑筋。他头发紧紧的梳成一个中国女人的发髻，他那副样子看了真叫我们丢脸。他走过我们中学前面的大街，真叫我难为情。当他乘 B12 路在中学门前下车时，所有的人都为之侧目。他呢，一无所知，都看不见。真该把他关起来，狠狠。

打定主意，下定决心，不分昼夜，就是这个意念，不要求取得什么，只求从当前的处境中脱身而去。我的母亲从绝望的心境摆脱出来，恢复常态，她就注意到那顶男人戴的呢帽和有镶金条带的高跟鞋了。她问我这行不行，我说无所谓。她两眼看着我，她喜欢怎么办，脸上有了笑容。她说挺好的，你穿这双鞋戴这顶帽子挺好，变了一个模样了。他不问是不是他去买，他知道反正他买就是了。我对他说放心吧，一点不贵。他问我在哪里买，我说卡蒂娜大街大拍卖。他好意地望着我，他大概觉得小女儿这种奇怪的想法，变出花样来打扮自己，倒像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征象。别看他那种寡妇式的处境，一身上下灰溜溜的，他不仅接受我这种奇形怪状不合体统的打扮而喜欢。戴上一顶男人戴的帽子，贫穷仍然把你紧紧地困住，并没有放松。因为家里总是需要有钱收进，无论如何没有钱是不行的。包围这一家人的是大沙漠，两个儿子也是沙漠，他们什么也不干。那块盐碱地也是沙漠，田是没有指望的，什么也没有，完了。这个小姑娘她渐渐长大了，她今后也许可能懂得这样一家人怎样才会有钱收进。正是这个原因，母亲才允许她的孩子出门打扮得像个小娼妇似的，尽管这一点她并不自知。也正是这个缘故，孩子居然已经懂得怎样去干了。他知道怎样叫注意他的人去注意他所注意的钱，这样倒使得母亲脸上也显出了笑容。在童年的书里，什么避开不讲，什么是我讲的，一下子我也说不清。我相信对于我们母亲的爱一定是讲过的，但对于他的恨以及家里人彼此之间的爱讲过没有，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在这讲述共同的关于毁灭和死亡的故事里，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不论是在爱或是在恨的情况下，都是一样的。总之就是关于这一家人的故事，其中也有恨，这恨可怕极了。对这恨我不懂，至今我也不能理解，这恨就隐藏在我的血肉深处，就像刚刚出生只有一天的婴儿那样盲目。恨之所在，就是沉默距离开始的门槛，只有沉默可以从中通过。对于我这一生来说，这是绵绵久远的苦役，我至今依然如故。面对这么多受苦受难的孩子，我始终保持着同样的神秘的距离。我自以为我在写作，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曾写过。我以为在爱，但我从来也不曾爱过。

人无法避免对爱的渴望，无论它是一种主动生发的追求，还是一种被迫产生的寻找。如同杜拉斯在《情人》这本书写道，爱之于我不是一饭一书，不是肌肤之亲，是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是一种不老不死的欲望。我们用爱抵抗生活中的无望，生活才得以始终保持进行式，哪怕它前进的步伐艰难又缓慢。虽然对于书中的白人少女而言，对华裔少爷的爱只是一种生存需要，但是她真真切切地用真爱浇灌着，而来自华裔少爷的爱也真真切切地为她自己的生活架起了支撑。从时间的维度来看，这份爱或许短暂，但这份真心却成为了他们彼此无法忘却的永恒。据说杜拉斯的小说《情人》最初起源于杜拉斯之子的一本关于杜拉斯的生活和他所摄制的影片的摄影集。加之杜拉斯的一生共拍摄了19部电影，他自然而然地将电影的审美置换到小说审美中。如此一来，静态的文本便生动起来，富有画面感，这也是该小说的一大特色。比如初见时，那个戴着浅红色男帽、穿镶金条带的鞋的白人少女的形象跃然纸上。作者这样写，这样一个戴泥帽的小姑娘，矗立在泥泞的河水的闪光之中，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个人，臂肘支在船舷上，那顶浅红色的男帽形成这里的全部景色，是这里唯一仅有的色彩。在河上雾蒙蒙的阳光下，烈日炎炎，河两岸仿

一声响，是连杆损坏的赤膊旧马达发出的噪音，还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从远处阵阵传送过来。其次是犬吠声，从隐藏在堡矮后面的村庄传出来的。你看，这样的语言充满了电影画面感，人物的特色以及周边的情景就一下子出现在读者的脑海当中。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杜拉斯的《情人》。

我们无法改变所有人的环境，无法保证所有人都是处在那样一个能够培养出良好性格的环境，不要轻易地去评论每一个人的好坏。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晚我们一起阅读分享的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小说《情人》除了故事内容的自传色彩，它的特别之处还有杜拉斯独创的写作手法。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我的两副面孔，一副是年迈老妪、经时光烟酒、备受摧残的面孔，另一副是稚嫩无知、没有这些经历的脸孔。整部小说都在这两个形象交替变换之下完成。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电影化手法的运用。当你在读《情人》的时候，脑海中也许会划过熟悉的画面，但是越往后面看，我们就会发现情节淡化到几乎没有，而且往往是破碎的、无序的，如行云流水，又来回变换，彻底远离了传统的叙述方式。模糊不确定容易使人联想，零碎断裂不完整造成了情感的悬置紧张，再加上杜拉斯短小的剧

心感到愁闷，叫人踏上两轮轻便马车，乘车到郊外去观赏旱季之夜。我有幸遇到这样的机会，看到这样的夜晚，还有这样一位母亲。光从天上飞流而下，化作透明的瀑布，沉潜于无声与静止之幕。空气是蓝的，可以居于手指间。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五一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各地继续推出观影补贴、消费券等惠民活动。截至目前，今年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已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真金白银的观影福利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也为假日电影市场注入强劲活力。五一期间，北京市文商旅体展多元场景深度融合。据北京市商务局消息，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达111.8亿元，同比增长2.9%。127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相关数据显示，五一假日期间，北京市增长10.3%，旅游售票类增长5.2%。当地时间5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2026年3月国际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高于2月份的578亿美元。3月份的出口额为3209亿美元，进口额为3812亿美元。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收获开门红，晋级第二轮。接下来，郑钦文将对阵30号种子布克沙。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黑龙江西北部、青海南部和东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西藏北部、青海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雪，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此时此刻。
1: 这回我给大家说一段关于我们商店里的事儿。我们这个店儿是一个糖果食品店，坐落在市中心，每天的这顾客是川流不断，买卖兴旺发达。要按照我们这个售货员的职责来讲呢，我们应该对待顾客要热情接待，服务周到，把我们这个商店呢当成了传播精神文明的窗口就对了。可是我们这个商店的这些服务员呢，说句老实话，在这个服务态度方面还不能够令人满意。当然了，不全是这样啊，我说的是个别的。今天呢，我在这个个别的当中找出一位最突出的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位女同志，这位女同志对待顾客呢可以说是能说能气能顶能撞能打能骂，是一位技术全面文武兼优的售货员。哎呀，真厉害。她这名字也好听，姓木，就是木铁柱的那个木，叫木战英。有一天我好奇地问她，我说木姐，我说你怎么叫木战英啊，您这名有奖吗？他这一解释连我都乐了，他是天津人。为嘛没讲？我告诉你啊，我为嘛叫母战鹰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那个杨门女将里不有个叫母桂英的吗？我告诉你啊，他这个名字起的就不好，我打早就对他这个名字有意见。本来嘛，现在男女平等啊都一个样，妇女都站起来了，为嘛还叫桂英？我就不跪。妇女都站起来了，为嘛还叫桂英？我就不跪。我说闹了半天您是这么个母战鹰啊。这位木姐啊特别的厉害，每天呢跟顾客都吵架，反正一天最少得打三火，所以人们就送给她一个响亮的外号叫木三火。她从哪得了这个外号以后啊，她是以旧以旧，是破罐破摔了。行啊，这不是叫我木三火吗？我还叫木三火了。我告诉你们，我打这一天我非打三火不可。我告诉你们都听着，我一天打不够三火，我宁愿意加班加点，不完成任务我是誓不罢休。他是怎么说的还是怎么做的，都快下班了，一看手表，哎呀王姐啊，还有10分钟我要下班了，今儿我才打了2火，那个慢慢您手里帮着我再物色一个。哦，物色一个。正说着来了个顾客买3装巧克力，顾客很有礼貌，哎同志，您这3装巧克力多少钱一斤？他过来了，4.6块。这位顾客随便的说了一句，或者够贵的。 他的闲话来了，啊，是不见，嫌贵也别买，最好吃蹦豆便宜，五分钱一包，又经济又实惠又解馋又磨牙，一包两天吃不完，剩下还能摊着玩儿。这顾客一听，哎，同志，你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这样说话？这可不对，同志啊！你个全民文明礼貌乐，你怎么这样？他说这句话把那顾客气乐了。我告诉你啊，不了解情况别乱发言呐！全民文明礼貌乐，跟我。

为他呀不愿意干售货员这种工作。这不有一天在柜台里头聊天的时候暴露思想了，他跟那几位女售货员说，那个妈妈，我告诉你们今儿几个啊，咱们当售货员的光知道卖东西可不行，咱得要抓紧时间学习。学嘛呢？咱们要先学不生气，然后再学气死人。我告诉你们呢，跟这个买东西的顾客可别客气，别留面子啊，该顶的顶，该撞的撞，咱们是拿东西换钱，跟他们客气不着。再者说了，咱们这是名商店，老字号，买卖大，成本高，财大气粗，店大就得起客，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啊，上咱这买东西，让我跟他笑脸相迎啊，没门。我告诉你，公说我看见顾客不乐，我看见包饺子都没乐过。上回我替相声转场来，八段相声我没乐过一次，谁行啊？我就是不会乐，我告诉你，先让我跟他们乐，没门。嘿，爱买不买，不买拉倒，都不买，咱这还清净了。反正到月头我一个子儿不少拿，少给我一毛钱，我敢追他钉子骨去。我不管那个，我告诉你，将来啊哈，电影制片厂要找那个不会乐的演员，我准能考上。到那时候我当电影大明星多哏儿，我再也不当这个售货员了，多倒霉啊！往柜台里一站，奶卖不了的书记一戳就是一天，受得了吗？还让我跟他们笑。

0: 头，说咱们是大爷买卖，说咱们是吃大锅饭的。对了，我就吃大锅饭，我不管这大锅小锅干农锅，反正我都吃定了。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啊，他们都爱吃小灶，我就爱吃大锅饭。我认为这个大锅饭我吃的香，吃的保险，吃的稳当，我吃的省心。哎，各位您听，他这种思想，您想一想，这个商业不改革行吗？非得改革。所以说这个商业改革也是迫在眉睫。他有这种思想，他怎么能对顾客有热情，怎么能工作好？所以说经常跟顾客吵架。他这正说着呢，也该着，来了位顾客买水果。本来这个水果不是他管，那位同志没在，他跑过来了。他为什么呢？他为了多打一会儿，这一天够了三会儿，他完成任务还早下班，他过来了。因为这顾客打断他话头了，他这一肚子气，别嚷别嚷别嚷，来了。好家伙，你这嗓门够冲的，你要唱歌好了准是男高音。哎，不是同志，您这怎么说话？你可怎么这样说话呢？你说话吧，要吗？那个香蕉多少钱一斤？八毛，您给我来一斤。还有吗？苹果多少钱一斤？六毛，您再给我来一斤。还有吗？那个不要了，您手里算算一共多少钱？这样二斤呢、啊？哎，顾客一听。我说同志，你先等会儿，怎么六八四块八呀？八六一块四啊？他一听，对了，可不是吗？搁这算错了，他不能承认错误，他反过来倒打一耙。哎呀，你会算呐？会算你干嘛还让我算？你这不拿我找乐吗？哎，同志，这怎么叫找乐？他说应该你算啊，是应该我算，应该我算，我算错了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这算错账是经常事儿。昨儿有一个老太太买了盒千层眼，给了我一块的，我找她九块六，你知道吗？这是经常事儿，我告诉你，我们是售货员，不是数学家，知道吗？华罗庚算账好，能往这给你要香蕉吗？你想的倒没呀，我告诉你，要事儿吗？没事，外边转转，还给他丢钱包的吗？嗯，您琢磨琢磨，人家这位顾客受得了吗？我在旁边一想啊，今儿个非打起来不可，出我意料之外，人家这位顾客没言语，扑哧一笑走了。后来我一了解，我才知道这位顾客是位教授，是位知识分子，有修养，不愿跟他怄气。人家走了本来这是好事儿吧，他倒不愿意了。为什么呢？那位没跟他吵架，他这一天够不了三活，他下不了班，所以说他愿意那位跟他吵架。人家没吵呢，他生气。正在这个时候，来一位老大爷买橘子，这老大爷赶上了，他拿着秤砣差点没跟老大爷开了。您看，是这个买橘子都有个毛病，先得问酸，这好像是个习惯了。老大爷也问，同志，这橘子酸吗？先你告诉他酸不酸，不就完了吗？他的闲话来了，橘子酸，想吃甜的，您喝蜂蜜去。我，哎，同志，你这说的什么话？说的什么话？中国话，说外国话你懂吗、啊？这么大岁数连外国话也不懂，也不嫌宰面，哎哎。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什么态度？我也没招你没惹你，那人哪那么大活你啊？你愿意干吗？不愿意干你走。老大爷说的对，他不愿意了。爸爸，你让我走，你想的倒好。你有那么大权利吗？你有那么大权利还往这买橘子来？早给你送家去了。哎，您说这老大爷受得了吗？气得老人家直哆嗦。老头没办法，过去抓他衣服，要跟他找地方说理。他一回手把秤砣举起来。哎，老头，我指你要倒霉。撒手不撒手，不撒手我给你开了，你信吗？呵，正在这个时候，我们这帮售货员过去把秤砣给他抢过来，跟老大爷赔礼道歉。正在这时候，经理来了，经理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啊，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跟人家老大爷赔礼道歉，把人劝走了。各位，您想，像这样的售货员，您说怎么办？您批评的轻了，他不在乎，他还是照样的我行我素；你批评重了，他是连哭带喊，没完没了，怎么办呢？后来领导一研究啊，她又是个女同志，又年轻，慢慢的批评教育吧，慢慢的帮助吧。可是万也没想到，她是越来越厉害，每天都要跟顾客吵架。正在这个时候，该着，正在这个时候，共建文明一条街。我们这个店里来了三位解放军，一个连长，两位战士来帮着我们共建文明店。呵，我们大伙儿才高兴啊！解放军来了以后，了解到我们这个店里的情况以后，制定了一个帮助木战营转变的方案。决定要把这个服务质量搞上去，由王连长担任帮助木战营的任务。要说人家王连长那个真有工作方法，所以这个木战营啊，先从做政治思想工作入手，对他是耐心的帮助，热情的开导。哎，您算吧，仅仅的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就找他谈话一共是35次，谈话的时间呢一共是58小时04分32秒，感动了他一共是哭了3次，光眼泪掉了146对半。
1: 哎，

您说啊，这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穆战英的服务态度是大有转变。正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儿使他深受教育。什么事儿呢？有一天他回家了，他妈呀特别疼这闺女。哟，闺女回来了。哟，妈妈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明天呢，中午你家来吃饭，妈妈给你包一个肉丸的饺子。你不就爱吃饺子吗？妈妈给你包，听见了吗？您别瞧这穆战英对待顾客服务态度不好，对他妈特别孝顺，这点还值得学习。哎呀，妈妈您别包了，您这么大岁数再给我包饺子，我心里真不了人。再说您肉铺子离咱家那么远，您看您那又挺胖，你要是不家来吃我可生气。要妈妈您别生气，我来就行了，您少包啊。第二天穆战英到了家里，这么一瞧啊，吓了一跳，他妈饺子没包，坐着正哭呢。哎呀，妈妈您哭嘛，怎么回事？您告诉我，您看您怎么了？您哭。哎，闺女别提了，我告诉你，今天我到肉铺里买肉去，我遇上一个收货员，我差点没叫这穷小子把我气死。怎么回事？这不吗，我到那买肉，我买了一斤肉，我一看这个肉啊净飞的，我说同志，您手里给我换点瘦的。哎，你看他说嘛，大娘啊没瘦的，你要把瘦的要了去，这飞的卖给谁呀？现在你看人民的生活提高了，那个猪的伙食也改善了。哎，你听了这像话吗？我说同志，我说你年轻轻的怎么学着气人呢？你看他说嘛，大娘，要说气人呢，我这刚学还气不好。我气的好坏你还得多原谅啊。今天您是遇上我了，您要是遇上这个木三活，早把您送医院去了。哎，闺女你听听，他就够气人的了，难道说这个木三活比他还缺德吗？啊。穆展英听了这些话以后啊，二话没说就回到单位了。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领导，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哎，你看看这叫嘛事呢，我妈妈叫人家气完了，疼得我哭了好几抱，我跟人家顾客吵架，我气完了人家，人家家属不也照样心疼人家，人家家属不也照样心疼了事，我今后再也不跟顾客吵架了，我把顾客当成我亲人一样的接待，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嘿，他是真这样说的，是真这样做的，服务态度彻底的转变了。职工们呢在屋里还写了一副对子，这个对子我还记得呢，上联是军民共建文明店，下联是服务态度大转变，横批是文明商店。哎，您看这个穆战英的服务态度不是改了吗？可是有些个老顾客由于不了解情况呢，往往还净出笑话。这不就前几天的事儿，来了一位老大爷买核桃，因为他买这个核桃是配药治病用，他老怕这个核桃里头是坏的影响了治疗。尽管这个售货员呢再三的解释，老大爷还是不相信。这个事儿被穆战英看见了，他跑过来一看，这个老大爷还认识，是谁呢？就是上回买橘子那位老大爷。穆战英很热情的过来打招呼。哎呦，大爷您还认识我吗？老大爷一瞧他吓了一哆嗦。是你呀。嘿嘿，我怎么不认识你？我告诉你，我后半辈都忘不了你。哎呀，大爷您别生气了，过去也都是因为我不好，我找的您生气，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您原谅我啊。至于这个核桃嘛，您放心，保证不坏，这是新来的啊。要是坏呢，我告诉您，要是坏呀，您等着啊。说着话，穆战英把秤砣举起来了，老大爷一看是磨头就跑，穆战英在后边就追。

0: 么回事啊？嗨、哎、我领会错了，我以为你拿秤砣又要给我开了呢。
1: FM 98.1，即将为你带来。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

情如果说太过认真太过浓烈，也许你喜欢这种，可是呢你可能却经受不了突然的失去。所以呢很多时候防御的好办法就是让所有的事情都淡淡的，这种淡淡的也许需要放下很多，也许不能要求太高，可是可能可以持续很久。接下来听到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慈远。

0: 精彩继续。
1: 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送上张惠妹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都会发现说我们做一件事情最开始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理想，可是呢行经了很多的路程之后才会发现，也有可能我们当时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初衷已经完全改变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再去想想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分享品观所带来的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23:44。继续来送上一首《成都》。

爱情是一件极美但同时又可能很容易受伤的事物，或许这就是世界上面的一个常态，很多美的东西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隔岸尝试又可能会换来一身的伤。来听到这首《叶子》，来自于阿桑。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央广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主播穗儿，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来自安全出口的文章。我喜欢赢，但更喜欢你。我曾是个冷战之王，举个例子，高中的时候跟最亲密的朋友小文吵架，2年多我都没和他说过话，当然了，他也没跟我说话，算是棋逢对手了。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热衷于使用冷暴力，要领在于第一，绝不能在第一时间让对方发现自己生气了，要让冷漠来得措手不及，抢占先机。您生气的原因。第三，遇到主动对自己挑起冷战的，积极应战，敌不动我也绝不动。第四，就是最重要的部分了，绝不能对生气对象的追问和质疑做出任何回应，对面遇到也要目不斜视地路过，直到得到了想要的道歉和弥补为止。洒脱无畏，百毒不侵，看起来超硬气，特别酷，但选择冷战的理由其实截然相反，只是怂而已。正常来说，我是个热爱辩论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莫名恐惧歇斯底里的吵架场面。一想到要一句句交代感受，一刀刀掏心掏肺，一想到我的坦白有可能无法换来另一方的坦白，我的脆弱得不到想要的安抚，我就怕极了。我知道一旦我开口吵架，自然会暴露出我对二人之间关系的在乎，而贸然袒露这种没底的无把握的在乎，无异于早早亮出了底牌，失掉了一切谋算，会让我

即使会哭，也没人知道。我的陈词立论不会有破绽，同时还能维持高贵冷艳的形象，轻轻松松就在一场争执中占了上风，简直绝顶聪明啊。虽然这种方式有一点小弊端，它总会导致每一场鸡毛蒜皮的矛盾最终演化成历时几天到几个月不等的持久战，把一次情绪崩溃的大哭变为夜夜委屈难平的眼泪。即使最后赢取了胜利，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冷战最后往往有两种结局，好的可能当然是对方认怂，而另一种可能便是你的冷战对象永远永远消失在你的人生中了。我左等右等，也不见对方发出什么和解的信号，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冷战演变成绝交，强作唾弃无所谓的姿态。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小文也差点就是。和小文的和解难分胜负。高中毕业，大学开学，我清楚地记得一日英语课，我坐在墙边百无聊赖，忽然想起这位旧友来。删掉联系方式两年，但我还是顺利地打出了他的手机号码，好在他也没有换号。我发了一条短信给他：你就不能先道个歉吗？我可真是烦人透了，明明是示好，却非要说这么一句惹人讨厌的话。但这毕竟事关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结局。就在我几乎放弃等待的时候，小文回了我一段三条短信才装得下的道歉。哇，真是惊险呀。我揣着这份道歉假装是理所应当，心里却侥幸无比。虽然是我主动放低，但是他却做出了更多让步，我激动得想哭。彼此仍然想做好友，全都心怀愧疚。到底为什么冷战？原因大家记得，但是却没必要再提起，有什么对错。毒鸡汤太多了，总有人说先道歉的人更在乎。于是我曾愚蠢地以为，在我挑起冷战以后，没有道歉的人一定是不在意我，也没有必要继续相爱了。可我那个时候不明白的是，与感情与付出多少都毫无关系。当一个矛盾产生，双方在不稳定的情绪里都容易产生极端的胜负欲。年轻又傻又浑，不明白朋友爱人的珍贵，也不懂处事的技巧。我喜欢赢，却更喜欢你。赌上与你共度的所有美好人生，也想要赢，真是蠢极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祝各位晚安。

番禺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

0: 每日七点至当日二十四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分享这首《我只在乎你》，来自于彭佳慧。

能够打开自己的心扉，知道自己内心最想要什么，然后把它付诸为行动，最终呢，通过一步又一步的步骤，最后去实现它，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健康和向上的路径。可是这个路径呢，常常会碰到很多的纷扰，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呢，去调试好自己，能够让心里面心无旁骛，能够 open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怀，然后去面对这个大世界。接下来送上周俊伟的《别人都在传》。

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在乎的不是旅途尽头的风景，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

旅行天下，和你分享中国最美的一百个地方。今天让我们走进长白山天池。如果说有一个地方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更能让人忘怀尘世，如登天境，那就是长白山上的空中湖泊天池。长白山天池深锁于云山雾海之中，池水清澈寒冷，相传是七仙女沐浴的地方。其中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长白山上居住着一个残暴的喷火魔王，无人能够降服。一个名叫吉利的姑娘请求天庭的帮助，王母送她一块千年寒冰，姑娘抱着寒冰钻进了魔王的肚子，魔王爆炸了，开一个缺口，吉利被王母收做了女儿。她思念人间，降下瑞雪将长白山头覆盖，又用雨水填满山头，形成了湖泊。天池水如此寒冷，让人不禁怀疑如何能用作沐浴之用，这也正是天池的

神奇之处。古书上称天池之水冬无冰夏无平，这是由于池内有多处温泉，形成了几条著名的温泉带，水温常保持在42摄氏度，隆冬时节热气腾腾，冰雪消融，温凉水之间界限分明，互不侵犯，天池因此得了个温凉坡的美名。在温泉处泡浴，如果不小心过界限一步，马上就会感受到彻骨冰寒的滋味。此外，长白山中还有大小几十处温泉，聚龙泉是其中水量最大、分布最广、水温最高的，被誉为长白山第一泉。聚龙泉位于长白山北坡，长白山大瀑布下约1000米处。走进温泉区，热气扑面而来，只见泉水从岩石的裂缝处涌出，喷出口大者如碗口，水声响亮，

黄绿深浅不一的颜色，在水汽中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其实长白山是一座处于休眠期的火山，曾经有过七次大喷发。1702年的喷发也是最后一次喷发之后，火山口积水形成了湖泊，形成的就是如今我们看到的天池。天池是由长白山火山喷出的物质堆积在火山口周围所形成的湖泊，是中国最大最深的火山口湖，形状大致呈椭圆形，周长约13千米，围绕着深碧池水的奇妙白石上，仿佛覆盖着千年不化的积雪。围成天池的浮石有一个缺口，池水沁溢，从缺口中流出来，蜿蜒流淌约1000多米，从悬崖劈空泻下，形成了著名的长白山大瀑布。大瀑布流下的水汇入松花江，成为松花江的一个源头。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5。我们来听这首《修炼爱情》。

果说再见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意思，一种呢就是离别，就是分开，另外一个是代表着内心的一种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祝愿呢，就是再一次见到，我想是内心的安慰。听到的是梁博的这首《找寻》。

多人呢都是在异乡读大学，后来呢也没有留在自己的家乡来工作，没有跟自己的家人呢生活在一起，而是在他乡。所以呢在当年水木年华的所有歌曲里面，在他乡这首歌总是会触动很多异乡人的心声。接下来分享一首你好不好，来自于周兴哲。

深夜的海面都有哪些海洋生物还在狂欢觅食？它们为什么要从深海垂直移动到海面，在夜间进行？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神秘海域，夜探水族馆下。

0: 此刻已是午夜时分，海水一片漆黑，但尼摩艇长给我指了指远处有一团暗红的亮光，一片微微的光亮，距鹦鹉螺号有两海里远。那是什么亮光？是什么物质发出的光？在海水中怎么不会熄灭？这一切我都弄不明白。
1: 星空下的海洋寂静黑暗，笼罩着神秘的面纱。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创作于100多年前的《黑底两万里》中，主人公乘坐潜水艇鹦鹉螺号在全球海域中冒险的故事，让无数读者着迷于作者描述的深海世界。今天潜入深海已经不再是幻想，科学家可以搭乘深海潜水器下潜到数千米的深海进行科考。上期节目，书本旅行团跟随青岛水族馆的韩寒老师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李新正博士，在青岛水族馆与夜晚的海洋动物亲密接触。今晚，书本旅行团跟随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再次夜探青岛水族馆和海底世界。此时是晚上8点左右，淡水生物馆里一片漆黑，鱼儿们

0: 似乎都安静地睡了。
1: 这是哪个同学家呢？
2: 看看啊，
3: 看不见。
4: 这是什么？
1: 什么事儿呢？
4: 他在水里吗？
5: 怎么不在家里？
6: 吴菜青哪儿去了？
4: 哎，那边有水波纹。哦哦，
7: 在这里。
4: 你好，
7: 你好，
4: 你好。
1: 大家认识他是谁吗？
4: 水獭。
1: 这种水獭呢，它是穴居生活的，住在洞里的平时。但是这种动物呢，很胆小。可能刚才咱过来瞧到它了，所以可能它就又醒了，
5: 又跑了，
1: 又非常灵活。
2: 嗯，它好像感觉确实是比较那个胆小啊，出来跑得这么快。
4: 太可爱了。
0: 在海底两万里中，尼摩船长在海底森林探险时就发现过海獭，并且描述到它长1.5米，圆脑袋，短耳朵，圆眼睛，长着包一样的白丝须。眼前的水獭虽然长相和海獭差不多，但体型可比海獭小了一大圈。水獭生性更加机警，主要栖息在林木茂盛的湖泊和河流沿岸，白天他们藏匿在洞穴石缝中，晚上才出来活动。同学们告别可爱的水獭，来到海底世界的海底隧道。在应急灯和手电光的照射下，沙虎鲨仿佛梦游般缓缓游动，成群的小鱼儿似乎游得也比白天慢了一些。几只红鱼翘着尾巴一动不动地趴在水底沙子上睡着了。眼前的情景跟自然界中夜晚的海底世界会有什么不同吗？
2: 这个海底世界这么安静，那野外的海底也是这样吗？
8: 是有很多咱们水族馆里面跟野外相似的地方。刚才咱们看到的红鱼也都趴在海底睡觉了，也有一些呢还在游，但实际上他们也已经逐渐的进入睡眠状态，只不过它是浅表性睡眠，就还没有进入深度睡眠。另外一个呢，在野外我们潜水的时候，真正的夜潜，看到的跟白天是差很多的，因为晚上呢，一些浮游动物呢也是比较多的，大部分的浮游动物有这个昼夜垂直的游动的这种现象，就白天呢，因为它的天敌容易发现，所以呢，白天浮游动物就都沉到深层的海水当中，到了晚上它也会浮上来。
0: 李老师丰富的潜水经验让同学们了解到一个真实的海底世界，这比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昼夜垂直移动是海洋里的一种规模浩大的迁移活动，每当夜幕降临，一些海洋生物就会成群从深海上浮到海面，海面上聚集着丰富的食物，这些相对弱小的海洋生物趁着大型捕食性海洋动物睡觉的时机到这里来觅食、狂欢、交配，直到黎明它们才又沉入黑暗的海底。同学们非常好奇夜晚潜水会是怎样的一种奇妙体验呢？
8: 白天和晚上的这个潜水的人的兴奋度也是不一样的。那白天光线是比较好的，下去之后呢，你的这个大部分的心思呢都是
5: 在寻找，
8: 对，在寻找这个你要采的标本，要观察的现象。但是到了晚上呢，刚下水之前呢，还是比较恐惧的。你毕竟晚上漆黑，然后又是海水，水那么深，往下一看是黑乎乎的。下之前呢，还是感觉很恐惧的。但是下去之后呢，很快你这个恐惧就没了，你的兴奋点就完全是放在你观察到的现象上了。因为晚上看到的跟白天看到的，比如说在珊瑚礁上潜水，那看到的动物种类都是有很大差别的。白天下去好多你看上去都是沙子的，但是到了晚上呢，这些地方都充满了小动物，小虾呀、小蟹呀，甚至沙蚕， 在白天是绝对看不见沙蚕这样的多么累的环节动物的，但是晚上很多，因为晚上它就。

0: 出来找食了。白天他是为了躲避他的天敌，到了晚上呢，他觉得比较安全。
1: 看似平静的海洋，白天和黑夜竟然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面貌。舒本旅行团穿过一个模拟的沉船景观，从舷窗里看那些游动的海洋动物，仿佛置身于海底沉船中。
2: 老师，你们潜水的时候像不像在船里啊？
0: 潜水的时候不像在船里，但是潜水都是坐着船出去。但是有时候也是从岸边直接下去，但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是开着船出去，到离岸边稍微远的地方再往下潜。
1: 舒本旅行团穿行在海底世界，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护士鲨安静地沉在海底呼呼睡去。它们体型较大，属于捕食性动物，多数情况下都在休息。五颜六色的成群的小鱼儿在十几米高的圆柱展缸里悠然穿梭在珊瑚礁之圆蛮，它们一个个直立着身子，好像长在沙中的一根根小竹笋，有趣极了。此时他们睡了吧，舒本旅行团决定去探访他们。
2: 都藏在沙子里没有出来了。
0: 大家看哈，这个沙子表面有一些黑点儿，对吧，看着像小纽扣似的，那就是他们的头。他们现在都睡觉了，现在但是如果是他们把整个身体都埋在沙子里面，那睡觉的时候就容易呛着，对吧？所以他们睡觉的时候把头稍微露出一点点来，这样呢他呼吸就吞水就更加的通畅，对吧？
1: 花园鳗为了自保将自己埋于沙中，它们生活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浅海区域，这里生机盎然，很多生物都选择定居于此。200米以下就属于深海，深海到底有多深，又都生活着哪些神奇的海洋动物？在海底20000米中，尼摩船长曾经潜入马尾藻海，最深到达了16000米的海底。藻海确实存在，它位于大西洋，但是这片海域的深度并不是书中所说的16000米，而是7000米左右。科学家考证，世界上最深的海底是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1034米。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人类到达1000米深的海底已经不再是科幻小说里的情景。2020年11月，中国自主研发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载着3名潜航员在1000米深的海底巡航了6个小时。李老师是第一位乘坐蛟龙号下潜至3700米深海的科学家，同学们好奇地想知道搭乘深海潜水器是怎样一种感受，潜入深海又能看到什么奇怪的海洋动物呢？
0: 这个深潜的经历是非常难忘的。第一次是跟着蛟龙号下潜到3700米，就在南海里面海盆里面。
2: 老师，那在蛟龙号里待着舒服吗？
0: 说实话待着是不舒服的，但是第一次下潜的时候并没有这感觉。
2: 太兴奋了。
0: 对，太兴奋了，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深潜器载人舱的舷窗外面。从舷窗外面可以看到深海的景象。蛟龙号这个载人乘，这3个人呢是有明确的分工的，中间是潜航员，他是驾驶深潜器的，然后左边呢是工程师，他是管着这个整个的下潜的时候机器设备的正常运转，另外呢也跟这个水面母船上的联络。那么科学家呢是在右边这个舷窗里面坐着，实际上不是坐着，你不说是舒服不舒服吗？因为这个潜水器的载人舱是个球形的，对吧？球形的它的壁是这么弯曲的，对吧？那不可能给你安上一个座位，因为安不住，对吧？一安它就滑下去了。所以我们实际上下潜的时候，我是半蹲半跪着，就一直保持这个姿势，从离开水面往下走， 到在深海做夜晚，然后呢再回到海面上，一直是保持这个姿势。

0: 实应该是活动活动的，但是一个是里面空间比较小，另外一个呢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注意力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身体是不是累啊，是不是舒服啊，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外面，比如说观察到比较重要的样品了，那就要跟工程师跟前方员讲，希望让他给你采上来，或者在这地方呢多停留一会儿，多拍一些视频，对吧？所以注意力都在外面。
1: 海底两万里中的科幻世界就在眼前变成了现实，怎能不令人激动呢？事实上，对于未知的深海，人类早就心向往之。15世纪时，著名画家达芬奇就曾绘制过一艘可以在水下航行的船只。到了凡尔纳的时代，正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各种发明层出不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凡尔纳放飞想象的翅膀，创造了潜水艇鹦鹉螺号。它的艇身是个长长的圆柱体，两端呈圆锥状，用电驱动各种仪表，控制艇内海水容量来上浮下潜。这些设计和特点几乎和现代的潜水艇相差无几。李老师的讲述把同学们带入神秘的深海世界，大家非常好奇，那里有没有海底两万里提到的生活在海底1200米深处的长尾鳕，长着两只大眼睛的望远镜鱼，生有6个鼻孔的类似于鲨鱼的鱼。
0: 咱们刚才说晚上和白天的都不一样，深海和浅海的动物也是差别非常大的。在浅海里面好多动物的它是不能到深海去的，同样深海的动物也是不能到浅海来的，就说深海的海来的，就说深海的海绵微鳕，这是非常典型的深海的鱼类，我们下去的时候都看到了，而且也采有的也采了样品。
2: 那李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在深海看到的印象最深的一个物种或者有趣的故事呢？
0: 其实深海的动物吧，因为在浅海都看不到，所以基本上看到的每一个动物都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我们在海山这个峭壁上看到了一种海绵，雪白雪白的海绵，就是您都形容不出它有多白，就特别白，就在这个峭壁上长着，它是一种玻璃海绵，长得非常漂亮。我第二次乘这个深潜器到深海的时候是坐的科学院的深海勇士号，就是我在用这个前面这个小圈窗望观察的时候呢，余光看到后面好像有动静，应该是后面这个舷窗外面有一些奇怪的动物，然后呢我这么一回头，正好呢我就贴在后面这个舷窗上了，然后差点跟一条鱼的眼睛对上，因为有一条大鱼，黑色的大鱼，也是一条鼠尾鳕，非常大，大约有2米长，眼睛也很大，它正在从舷窗里面往里看我们，因为它是通体黑色的，就长得很可怕很怪，然后又加上它再贴上眼睛，我也正好一回头把眼睛差点贴上，差点跟它来个亲密接触。现在是很有趣，但是当时是把我吓了一跳的。这么一看，哇，怎么悬窗上趴了一个眼睛？
3: 他可能也很好奇。
0: 对，他也很好奇，看看里面是一些什么动物。
3: 然后也被吓一跳。
0: 对，我过去的时候也把他吓一跳，然后他就游走了。
2: 真是迷之对视啊！
1: 人类对深海鱼类知之甚少。连李老师也不能完全确认海底两万里中提到的鱼类，但他见过鼠尾鳕，这种鱼脑袋大，身子细长，尾巴像老鼠，所以得名。海底两万里中，鹦鹉螺号潜到1200米深处时发现了长尾鳕，说这种鱼得承受120个大气压。李老师看到的鼠尾鳕和书中提到的长尾鳕都是栖息在深海的大型海洋鱼类，它们有着相似的逐渐变细的长身体，以及不同寻常的向前伸的长嘴巴。同学们被李老师真实的海洋探险深深地吸引了，再也挪不开脚步。科技让科幻变为现实。一 100多年前《海底20000里》的作者凡尔纳想象出来的深海世界，今天通过深海潜水器已

应该说其实有一段时间呢，好多人都会发现说选秀歌手呢很难啊，就是在选秀结束之后能够获得持续的关注度。确实呢，哪怕是内地台湾还有香港啊，很多华人歌坛的这些重镇哦，基本上选秀节目都有，但是真的能够脱颖而出的明星却不多。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叫做天真的双眼。

谢。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point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就会回忆年轻的时候多好啊，那个时候身体也好，精力也好，然后思想呢却很笨。那个时候如果说能够珍惜好每一寸时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时间不可能会倒着走，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分享放手去爱，来自于迪克牛仔。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7:16，怒放的生命来自汪峰，继飞得更高之后的又一首激昂高昂的一个乐坛强音，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足够的。

0: 世界如何改变，人都会希望能够听到一些纯粹的东西，因此原创歌曲呢就是一种很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它来源于最本质的生命，能够为自己唱歌的人是幸福的，同时还能够把这种幸福和人们分享。继续来送上孙燕姿所带来的未完成。
1: 爱有

0: 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生活琐事，让我帮你轻松搞定。平常在洗澡的时候，浴室里的镜子特别容易被水蒸气弄得雾气蒙蒙，什么也看不见。今天我们就来解决这个小麻烦。其实呢，你只要在洗澡之前将肥皂水或洗发水涂在镜子上，这样就可以让镜子保持光亮，不会受到雾气的困扰。就这么简单，你记住了吗？生活妙管家，让我帮帮你。本栏目由胡娜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8.1 音乐总是能够 FM98.1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林小培，那有

有的人说鱼啊，它的记忆只有7秒，一个转身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所以很多人会羡慕鱼，永远不记仇，发生了什么事情再一打招呼，哎，你好，好久不见。每天碰到另外一条鱼的就是，哎，你好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你说这多好。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袁惟仁恋曲 LA。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4。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牛，一首超级新。

指甲的不同反映了身体的健康程度，并不是说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就会有大病发生。只要我们做到了小病预防、大病治疗，坚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提高睡眠质量，坚持锻炼，提高体质，注重饮食，好好的养生，自然就会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接下来听到上好的青春，来自于孙燕姿。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有请此刻主播郑楠。
2: 我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